0: 据说啊，这官场上有种说法，用松竹斋的白芷能带来好运。
1: 松竹斋，听这名怎么耳熟啊？你让我想想啊。哦，对了，想起来了，刑部大牢里关过一位少爷，家里开的铺子叫松竹斋。嗨，这小子在街上和人吵架，结果就拉扯起来，也他娘的是个寸劲儿，那人脑袋呀磕台阶上磕死了。哎呀，就这么吃了官司。来，喝着。
0: 嗯，哎呀，这是够冤的呀。那这官司完了没有啊？
1: 他家里啊使了银子，上下打点了，也就把这事了了。本来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刑部判案子的堂官呢也好，书吏也好，手头啊那支笔呀、啊、最活泛，想怎么写他就怎么写，往左写写是那人没站稳自己磕死了，这少爷呀、啊、就无罪，啊，往右边写写，哎，这少爷就崴泥了，闹不好啊就是杀人罪。哎，你瞧瞧这支笔呀、啊、名堂大了。
0: 嗨，真他娘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哎，一鸣兄，这兄弟我是专程来松竹斋买纸的，那既然你老兄跟松竹斋有关系，那麻烦您明天带我去趟琉璃厂啊，给我引荐一下掌柜的吧，反正我以后啊接长不短还要来买纸。
1: 哎，没得说，明个没有我的班，我带你去。前些日子这松竹斋的东家张先生为他侄子的事儿和我走得挺近乎，他怎么着也得给我个面子，按最便宜的价格卖给你。哎，来，吃着吃着。
2: 第二天一早，刘一鸣就带三郎去了琉璃厂，可一到那儿就傻了眼，松竹斋已经关张了。听到这个消息，三郎一屁股就坐在了路边上，摊着双手发愁。
0: 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1: 这好办，松竹斋关了，还有别的南纸店啊，咱们到别的铺子里去买不就得了？
0: 他不行不行，这鹅大人点名就要松竹斋的，要是我买了别的铺子的货，这回去怕是交代不了啊。
1: 可松竹斋关了呀，要不然你空手回去？
0: 空手回去那可不成，大人没得用了，怪罪下来谁也兜不起，哪能空手回去？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一鸣哥，咱们再想想。
2: 俩人继续向前走，刘一鸣远远地看见纪元昌南纸店的招牌，眼睛一亮，拍了拍三郎的肩膀。
1: 兄弟，咱到这儿问问。
3: 哟，一鸣兄，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老七啊，啊，我给你拉买卖来了，这是我兄弟三郎。
3: 啊，三先生，您想买点什么？
0: 我家大人说要松竹斋的白侄儿。
1: 松竹斋不是关了吗？你哭也哭不回来呀。
3: 就是啊，这一鸣兄说的对呀、啊、这行里的人呐都知道这松竹斋啊是专卖字号。哎，不过呀这两年也不行了，这前些日子呀借了俄国银行的钱还不上，把铺子抵给人家了。哎，您看看啊，我这白侄啊比松竹斋的不差呀，可是价钱那可是便宜不少呢。
1: 哎呀，看在咱们是老熟人的面子上，老七给我兄弟捡好的拿，别让他回去交不了差。
3: 没得说啊，您就放心吧。
0: 那你只好先这么着了。
2: 三郎显得十分无可奈何，这么办在鹅大人那儿是否交得了差，他心里可真是没谱啊。秋月去了趟琉璃厂，没找到松竹斋，于是拜托杨献基打听松竹斋东家张家的住处。

0: 知道地址后，他便立刻上门拜访了。这时候，张李氏正在卧房里整理换季的衣服，佣人李妈走进来通报：“
1: 太太，有位小姐找您。”“
2: 是谁呀？”“
1: 没见过，南方口音，说是要见松竹斋的东家。”“
2: 请他进来吧。”
0: 李妈应声出门，片刻后带着秋月进了院子。两人的脚步声惊动了正在东屋临帖的张幼林，他隔着窗户看见了秋月，立刻就写不下去了，搁下笔，目送着秋月进了客厅，心中打起了小算盘。“
3: 林妈，水给我，你下去吧。”“
1: 哎，少爷，您这是干嘛呀？”“
3: 我给送进去。”“
1: 嘿，今儿少爷怎么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此时张家的客厅里，张李氏警觉地注视着秋月问：“
2: 小姐，你找松竹斋的东家有什么事儿吗？”“
4: 看来您就是了。”“
2: 松竹斋是张家的产业，关张之前是我小叔子张山林当掌柜的。”“
4: 那张养山先生是您什么人？”“
2: 张养山是我公公。”“
4: 我可找到你们了。”“
3: 这……”“
2: 小姐快快请起，这是怎么话说的？”“
4: 我是来找张家报恩的，张养山先生是我家的恩人。”“
2: 我公公张养山已经过世了，你是？”“
4: 啊，张养山先生救过我祖父郑元培的命，我叫郑秋月。”“
2: 哎呀，你是郑大人的孙女，快快请坐，我们等你很多年了。”“
3: 秋月姐，请用茶。”“
4: 张幼林，哦，这是你家呀？你怎么以前没和我说过？”“
3: 以前你也没问过我呀。”“
2: 你们认识？”“秋月呢，这是我儿子秋林啊。你爷爷跟你讲过郑大人的事儿，秋月小姐是郑大人的孙女，按辈分你该叫她姐姐。”“
4: 婶婶，我们早已姐弟相称了。幼林弟弟，姐姐今天来得匆忙，没顾得上给你带礼物，请姐姐后补吧。”“
3: 姐姐客气了，请用茶。”“
2: 幼林你也坐吧。我公公在世的时候听他说过这件事儿，你祖父在八里桥打仗时受了伤，想伤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我公公跟郑大人挺谈得来的，他们成了朋友。
4: 后来的事
3: 我们都知道了。
4: 祖父对张掌柜感激不尽，他老人家交代过，只要郑家还有后人活着，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张家，替他向张家报恩。”“
2: 看你说哪儿去了，什么报恩不报恩的，咱们应该像亲戚一样走动。哦，对了，你等等，你祖父还有东西放在这里，我去拿。”
0: 张李氏说完起身出了客厅，不一会儿就拿着两个卷轴回来了，然后给秋月展开卷轴：“
2: 这是宋徽宗的柳玉图，这件是怀素和尚的西陵圣母帖，我公公临终前特意交代，如果有一天郑家的后人找到张家，这其中一幅书画理应是郑家的。秋月，我们总算把你盼来了，请你任选一幅带走，我也算是完成了公公的临终嘱托，放下了一件心事。”“
4: 啊，这真是无价之宝，祖父曾提到过这两件宝贝。”“
2: 啊，请秋月小姐挑选吧。”“
4: 关于这两幅书画，祖父也交代过，他老人家的态度很坚决，他说张家的救命之恩已经难以为报，郑家又岂能再打书画的主意，这两幅书画理应是张家的。”“
2: 这怎么行啊，老人们之间的事我不了解，我只知道按照公公的遗言办事，你还是挑选吧。”“
4: 对不起，我也要按照祖父的遗言办事，请婶婶谅解。”“
2: 这我公公交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22集。在刑部衙门里，书吏王金鹏听完了伊万的陈述，沉默着站起身来，倒背着双手从屋子这头踱到那头，又从那头踱到这头。伊万焦急地看着他，又补了一句：
6: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松竹斋明摆着是在赖账。
7: 伊万先生啊，咱明说吧，办这事儿您打算出多少银子？
6: 出多少银子？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7: 伊万先生，您中国话说

0: 说的这么好，难道真不知道这里头的意思？
1: 真不知道。
0: 那您可算不上中国通啊，没学到家呀。李万先生，要让您明白，看来我得给您讲个故事。
1: 王先生，我是来告状的，不是来听故事的。
0: 哎，您先听听嘛。啊，话说这当年福郡王讨伐西藏回来，到户部报销军费开支，户部的一个书吏凑到福大人的耳边上，悄没声的提醒福大人出点血。
1: 出了点血是什么意思？刺福大人一刀？
0: 哎，您瞧瞧啊，满拧。一万先生，您可记好了，我可就教您这一回，出点血就是拿出点银子来。
1: 我明白了。福郡王在西藏打完仗回来，到户部报销军费开支，户部的一个书吏，也就是您的同行，向福大人索要银子。
0: 哎，是这么回事儿。
1: 这人胆子不小啊，敢向福大人索贿。
0: 是啊，这福大人当时就怒了，指着书吏的鼻子说，你一个小小的书吏，竟敢向大帅我索贿，活腻歪了是吧？
1: 我看他也是活腻歪了。
0: 这书吏说，福大人，我这都是为了您好，您要是不赏我点银子，报销的事儿在我手上保不齐就给您拖个三年五载的，皇上怪罪下来您可就蹲大狱啊。
1: 书吏有什么理由拖这么长时间呢？
0: 嘿嘿，要想找辙，那辙可就多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就简单了，福大人是个明白人呐，赏了书吏一大笔的银子，军费也很快就报销了。
1: 福大人为什么不找书吏的上级讲理呢？
0: 这您又不懂了吧。咱拿个比方，比方说来办事的人呢是客人，衙门呢是车，这书吏是驾车的车夫，书吏的上级堂官司官就是那拉车的骡子，车夫也就是我了，拿鞭子抽骡子，让他往哪儿走他就得往哪儿走啊。一万先生，听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也出点血。
0: 您还真明白了，这年头干什么不得花银子呀？不然我凭什么为了您办事儿啊？
1: 我是原告，凭什么要我行贿？这办不到。
0: 这杨生挖蛋子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嘿嘿，那就只能您没见过我，我也没见过您，咱们还是公事公办吧。
1: 对，王大人，公事公办，我就不信打不赢这场官司。
2: 前元亨利贞，相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张友林在院子里一边嘟囔着背书，一边东张西望的四处观察，但依旧无法判断母亲是否在家。这时正好佣人李妈要出去买菜，张友林立即叫住了她。
2: 李妈，您看见我妈了吗？
4: 少爷，太太早上就出去了，说是看个亲戚。
2: 哦，您忙您的吧。
4: 哎，
3: 看着李妈出了院子，张幼林扭头就鬼鬼祟祟地溜进了母亲的卧室。来到放着书画的柜子前，他蹲下身看着上面那把铜锁，摸着下巴琢磨，
2: 没钥匙啊，钥匙肯定在我妈身上带着呢，有什么东西能开锁呢？这粗针不错，不知道能不能行啊。
3: 张幼林嘀咕着，拿着一根缝鞋用的粗针来到柜子前，把粗针插进锁孔里来回捅了一下， 但那铜锁仍然保持原状。

0: 放纹丝未动。
1: 张友林急了，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冲出卧室，直奔厨房而去。片刻后，他拎着一把斧子回来了，当当几下把铜锁砸坏，然后打开柜子，取出装书画的樟木盒子。打开盒子后，他又把两个卷轴打开，铺在桌子上，仔细比较。
2: 西陵圣母帖好像更贵，不行，贵的得留着。得，那就你了吧。
1: 张幼林下定决心后，将柳玉图卷起，用一块包袱皮裹好，又把西陵圣母帖放回柜子里，然后提着包袱匆匆离去。张幼林从家里出来，直奔琉璃厂往南不远处的虎方桥，走进以典当古玩字画闻名的恒泰当铺后，他踮起脚将包袱扔到了高高的柜台上。
3: 给我当个管家。
1: 店铺掌柜独眼孙正好在店里，他先端详了一番张幼林，然后才解开包袱，打开卷轴，顿时一愣，随后又拿起放大镜仔细的看。独眼孙本名孙伯年，年龄50开外，在典当行里混了30多年。叫独眼孙不只是因为他就一只眼睛，还有同行赞誉他眼光独到。孙伯年看了半晌画，又抬头打量张幼林。
4: 敢问这位小爷，您是哪家的公子？
3: 你这人好奇怪，我当东西你收货，两厢情愿，做的都是公平买卖，你打听我家干什么？
4: 是是是，小爷您教训的是，我是不该多问。可您这幅画吓着我了，好家伙，宋徽宗的手迹，这要是真迹，当个1000两银子不成问题。
3: 1000两？不成，我需要2000两，少一两不干。
4: 您一进门就喊当个满价，满价是多少？您满世界打听一下，京城的当铺有规矩，撑死了也就1000两。再者说了，这幅柳玉图的真伪还不好说，玩字画的都知道，宋徽宗的手迹虽说传世不少，可他办的翰林图画局里那可有不少高人，经常为圣上代笔染写。这种院体作品和徽宗本人的宣和体混在一起，令后人难辨真假，即使是鉴赏大家也难免有走眼的时候，更何况我这个俗人。
3: 掌柜的，我本来也没拿您当鉴赏大家，不过您既然干这一行，至少也应该了解个大概。我问您，以您的经验看，这幅画是否可以确定为北宋时期的作品？
4: 可以确定，这点把握我还有。
3: 那难道您没听说过书画行里有个说法，就宋徽宗的作品而言，无论是他亲笔染绘还是别人黛玉染血，都可以视同召集手机。掌柜的，您痛快点，我当2000两，您干不干？
4: 哎呀，小爷，我也豁出去了，这幅画不管真的假的我认了，我给1000两。
3: 我说过我急着用银子，需要2000两，少一两都不成。
4: 那这样吧，我让一步，1100两，如何？
3: 掌柜的，麻烦您把画给我，我再到别的当铺去转转，您慢慢候着，保不齐哪天呢，您用10两银子就能把武则天的凤冠收来。
4: 别介呀，小爷，咱不是整商量吗？这么着，1500两。
3: 您这人怎么这么黏糊啊？我不当了成不成？把画给我。
4: 得嘞，2000两就2000两，您别急，我马上给您开银票。
1: 另一边，三郎带着白哲沮丧地回到了京城，跟刘一鸣碰头之后，刘一鸣又约了原在松竹斋学徒的德子，三人一起在酒馆里会面。

0: 哎，等等，松竹斋关了，你去哪儿了？
1: 嗨，这松竹斋关了，边上呢又开了一家新的南纸店，这掌柜的呀瞧得起我，把我带过去了。
0: 等等，这松竹斋虽说关张了，总还是有点货底子吧？
2: 啊，对，能不能想办法再进点松竹斋的纸啊？不然我回去没法交代呀。
1: 哎呦，这恐怕不好办呐、啊。这货底子都盘清了，这松竹斋已经连店带货抵给华和银行了。
2: 哎，
0: 嗨，我这兄弟为这事儿都急病了，带不回松竹斋的白折，他回去没办法交代。多多，你得想个法子。
1: 这，不，我哪有什么好法子呀？这，
0: 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从恒源店那儿弄几箱白折子，你给验验货啊，再找些松竹斋的封条，往箱子上这么一封，起火。你是松竹斋出来的人，经你验过的货，他们家大人保管挑不出毛病来。
1: 可是这松竹斋都已经关张了呀。
0: 我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像你这么学徒，哪辈子才能当上掌柜的？格子，我兄弟处的是官差，他不会让你白干的。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有人说，爱情很快乐，我不快乐。也许我们不是爱情。
1: 被淋湿了喉间，在讲述着回血。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2005年的飞儿乐团是当之无愧的黄金铁三角组合，音乐人建宁和吉他手阿庆，包括主唱飞儿组成，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专辑的《我们的爱》，创作似乎是巧合。原本是建宁和阿庆各自写出了两种不同的旋律，但是两个人都怎么也拼凑不出完整的歌曲。后来经过飞的随意演唱，竟然将两首歌巧妙的合二为一，也展现了当年三个人之间的默契。分享到这首歌《我们的爱》。

有一首歌可以流行很多很多年，这首歌的歌手算不上非常的漂亮，但是她的声音俘获了无数人的心，她叫刘若英，这首歌叫做后来。有一首歌她可以流传至今，相信她的魅力就在于把生活放进歌里，总是可以轻易的打动人心，就像一杯奶茶一样甘甜不腻，抚慰无数受伤人的心。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2004年，在周杰伦的支持推动之下，他的四个好朋友组成了音乐团体南拳妈妈。从青涩甜蜜的橘子汽水，到伤感难掩的下雨天，憧憬未来的再见小时候，很多首脍炙人口的歌，到现在我们仍然会传唱。今天为大家推荐到南拳妈妈的动人旋律吧，来自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

方大同是很多人喜欢的创作型歌手，他的曲风呀很有自己的风格。推荐到一首歌，方大同的好歌《为你写的歌》。这首歌收录在方大同2008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成月 Origin Mood》当中。有人为你写一首情歌，当然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浑厚多变的嗓音赋予方大同的音乐与众不同的魔力。除了自己写歌自己唱，他还为很多著名的歌手写过歌，比如说刘德华、张学友、郑秀文、陈小春等等。

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相信总会有些时候会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心情也会陷入困境，整个人就像被束缚住了，情绪也没有出口，也无法跟外界做一个很好的沟通。想自由这首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到的一首歌，就像是一个出口。林宥嘉说，希望通过这首歌呀，给每个受困的人找到美妙生活之道，希望这首歌可以帮助大家宣泄被困住的情绪，在情绪抒发完之后可以找到新的力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坦荡荡改编自泰国歌曲《想要大声唱》，泰语版蝉联泰国46周的销售冠军，中文版由许常德填词，潇潇演唱，后来被中国好声音的歌手丁丁翻唱之后，可以说这首歌呀红遍了大江南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充满朝气和活力，声音很干净很自然也很有穿透力，听了之后让人觉得心情很愉快的歌，爱要坦荡荡。

张信哲、刘嘉玲合唱的歌有一点动心，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情歌。张信哲当年是在学校歌唱比赛的时候被发掘，签给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成功凭借第一张专辑《说谎》走红，一年之内连续推出了三张唱片。服役退伍回来之后呢，依然是带来了很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李宗盛为他创作的《爱如潮水》，成功将张信哲的事业呀推上了一个巅峰的位置。刘嘉玲她是知名的影视演员，代表作品有很多，1984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今天分享到的是两个人可以说是年轻时候合唱的一首歌。

0: 张震岳、侯佩岑就让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是2007年，张震岳作词作曲 ，rap 的部分呢由 MC Hot Dog 创作，张震岳、MC Hot Dog、侯佩岑演唱。正如歌词第一句唱的那样，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这首歌的歌词啊，真的是可以无限的单曲循环。侯佩岑在当中的 rap 也是让人非常的惊艳。分享到这首歌，就让这首歌。
1: 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不让它哭得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身上留有你的 tattoo， 怎么可能不在乎？不怪现在。

双眼，把眼泪，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曾经你是我的影，我们爱怎么过瘾，就像生命共同体。如今却只能谢谢这回忆。电影三场之后，你是。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

沉默是金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词。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正值香港歌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那个时候推出了《沉默是金》，也是张国荣借歌明志的意思，分享到这首歌《沉默是金》。

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一首歌《想去海边》，主唱说呀，这首歌唱的是一个最终也没能追上夕阳的故事。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预见、无法控制的事情，我们无法预料何时的再见就会是永别，所以做所有的事情，竭尽全力对待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全心全意分享到这首歌《想去海边》。

0: is arriving.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This train stops service at Anhertian North Station.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新品
4: 有一个新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

0: 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1: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2: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1: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5: 一起来听由侯耀文、石富宽为您带来的糖醋活鱼。
6: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
7: 哦，你是一位相声演员。
6: 对呀、啊、
7: 太好了。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
6: 哦，爱听。
7: 您可不知道
6: 啊，
7: 我一听相声啊，
6: 嗯，
7: 我就哭。
6: 哭？
7: 嗯。
6: 你听谁的相声哭？
7: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
6: 嗯，
7: 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6: 他们这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呐、啊。
7: 你在这儿听不闲，
6: 嗯，
7: 你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6: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7: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
6: 哦，这么回事。
7: 在国外还甭说听一段相声了，
6: 嗯，
7: 你要能看到一幅中国的国画
6: 怎么样？
7: 你能为祖国秀丽的山川感到自豪。
6: 嗯，
7: 看到一个中国的古瓶
6: 啊，
7: 你能为祖国绚丽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
6: 哎，
7: 走在大街上，
6: 嗯，
7: 碰见一个同胞，说两句中国话倍感亲切。
6: 这倒是。
7: 你要能在国外听一段中国相声啊，
6: 嗯，
7: 你找地方哭去吧。
6: 不对呀、
7: 啊，嗯，
6: 相声啊使人发笑。
7: 是啊，你要在欢笑和快乐当中能使你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6: 我这才明白
7: 啊！
6: 你是说呀，
7: 啊，
6: 在外国一听相声，
7: 对，
6: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7: 就是这个意思。
6: 你是刚出国回来？
7: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6: 啊，哎，还真看出来了。
7: 看哪儿？
6: 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啊。
7: 啊，这个没袖。
6: 哎，都是这样式。
7: 嗯。
6: 您是哪个代表团？
7: 我不是代表团
6: 啊，
7: 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6: 您是一名厨师？
7: 对，火车知道吗？
6: 啊，
7: 餐车上的厨师。
6: 那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7: 说来太偶然了。
6: 啊，
7: 有一次我们在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
6: 哦，
7: 他叫蒙泰斯，60多岁了。
6: 嗯，
7: 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6: 哦，老夫人。
7: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术，
6: 啊，
7: 给他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做了一道菜。
6: 什么？
7: 糖醋开口活鱼。
6: 那你先等会儿。
7: 嗯，
6: 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啊？
7: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
6: 嗯，
7: 做完了以后端在桌上，用筷子一捅，
6: 嗯，
7: 这鱼得会动换。
6: 哦，能动。
7: 嗯，特别是那个嘴
6: 啊，
7: 你一捅它
6: 啊，
7: 那鱼跟那儿躺着。
6: 哟，啊，这倒蛮新鲜。
7: 嗯，老夫人吃完了以后赞不绝口。
6: 哦，
7: 非要请我到美国去。
6: 嗯，
7: 哎，跟有关单位这么一商量还真成了。
6: 那可太好了。
7: 嗯，
6: 你呀， 给我介绍介绍美国之行。
7: 还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是应该的。
6: 你得说说
7: 啊，
6: 这样能丰富我的创作呀。
7: 你的意思是说想拿我们这个写写节目什么的？
6: 哎，编个节目。
7: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6: 你讲讲。
7: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京机场走的
6: 啊，
7: 坐飞机到芝加哥下飞机。
6: 哦，
7: 下了飞机以后，我走出机舱，抬头一看
6: 啊，
7: 呵，那真是天碧碧，云淡淡，更显得阳光明媚。
6: 是，
7: 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3军仪仗队，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电音特工都。

0: 紧张，出没在人群的四围。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拿着话筒对好了镜头，欢迎的人群舞动鲜花，齐把手挥，猛听得国歌高奏，二十一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15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车快速入非。
1: 车上谁在那儿呢？
0: 车上站着一位老夫人，有60岁开外，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1: 这是老夫人接你，
0: 撒切尔夫人访美。
1: 我说老太太不能为吃条鱼费这么大劲呢。
0: 不是，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1: 哦，也来了
0: 啊，蒙太斯夫人来了。我说好，谢谢您来接我。那个咱不着急，让他们先过去吧。
1: 对，碰上不合适。
0: 蒙太斯夫人热情为我安排了生活了。第二天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1: 我还搞了个记者招待会，
0: 我给他们做了一桌山东的名菜。最后一道就是这开口活鱼。
1: 这道菜必不可少。
0: 就这鱼刚往上一端啊，从那后排那儿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2: 太好了。太绝了。太香了，
1: 太香了。
2: 侯先生啊，在中国有你这样的绝技的厨师很多吗？
1: 哎，你怎么看出是绝技来了？
2: 你看啊，这个鱼这个嘴
1: 怎么着嘴会动。
2: 好啊，
0: 我说是啊，在中国像有我这种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啊，我就听见
2: 太喵
1: 什么呀，
0: 有一位女记者这看鱼呢。
2: 侯先生太好了，你们中国这样的鱼要好多钱吗？
1: 他关心这个价格。
0: 我说这种鱼在我们中还没说完呢啊，走过了一个华侨日报的老记者，50多岁了，走过我跟前拉住我的手，他不放开了。
3: 侯先生啦，我是一位老华侨了。我离开祖国30多年了。哎呦，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我很高兴了。
1: 感到高兴。
3: 我问你，学这个，
1: 学这技术，
3: 需要很长时间了。
1: 那得下一定的功夫。
0: 我说是啊，只有下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学会。
1: 对，
0: 我还没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有50多岁，学者风度。他往前一走，大家顿时肃然起敬。
1: 这位是谁呀？
0: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1: 他也来了。
0: 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襟的科特斯眼镜，从兜里掏出一望远镜来。
1: 对，掏出什么？
0: 放大镜。
1: 放大镜。
0: 对着我这鱼这腿看。
1: 看得还真仔细。
3: 侯先生，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1: 欢迎您讲。
3: 这种鱼什么时候让我们吃啊？
1: 这位学者感情嘴急呀。
3: 非常抱歉。
1: 怎么？
3: 我是前天就接到请帖了。
1: 2天没吃饭了。
0: 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由我主办的豪华宴会高达$5000一桌。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被抢定一空了。
1: 你可露脸了。
0: 我在美国工作了有半年吧。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 好，
0: 蒙太斯夫人特别高兴。为了庆祝我的成功，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1: 他们家搞的啊，那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了。
0: 你不看不知道。我进门一瞧，迎面是一张中国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桌上有漆雕，有贝雕，有牙雕，有景泰蓝，各种中国工艺品。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1: 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挺有研究。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太太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0: 题。
1: 什么问题呀、啊？
2: 侯先生，
1: 嗯，
2: 你的那个，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1: 您讲吧。
2: 你是愿意回去
1: 啊，
2: 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1: 啊、哦。
2: 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1: 对。
2: 要愿意回去，就不要考虑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1: 明白了。
2: 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
1: 呵，外国绕口令。
0: 呵，夫人，您甭费劲了。
1: 哦，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嗯，
0: 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这里定居生活下去呀、啊？
1: 是。
2: 啊，师弟。
1: 嗯。
0: 我说不行，
1: 怎么？
0: 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呀。
1: 讲得好，
2: 侯先生
1: 啊，
2: 这样吧，我给你一年$10,000，
1: 一万，
2: 一万五，
1: 一万五，
2: 两万，
1: 两万，
2: 两万五。
1: 您别嚷了，
0: 我说老太太，您甭往上加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1: 那是估不出来的。
0: 夫人，
1: 嗯，
0: 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1: 老夫人说什么呀？
0: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1: 哦，又来了，
0: 非让我跟她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1: 见面了吗？
0: 见了，当然要见呢。
1: 见了
0: 啊，当然要见了。
1: 你怎么见了呢？
0: 哎呦，当然要见了。
1: 哦，
0: 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请进。
0: 房门一开，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
1: 哦，
0: 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
1: 嗯，
0: 太漂亮了。
1: 漂亮。
0: 上身穿红白两色的运动衫，显得娇艳而健美。
1: 嗯，
0: 下身穿一条黑色的长裙，显着稳重而典雅。
1: 哦，
0: 脚下一双金色皮鞋，后跟足有4寸多高啊。
1: 嚯、
0: 哦，哎呀，太漂亮了。
1: 嗯，
0: 脸上薄施脂粉，淡扫蛾眉。颈下一条钻石项链闪闪发光。
1: 嗯，
0: 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Hello, Mr. Ho。
1: 哟， Mr. Ho， 这回够悬的啊。
0: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
1: 嗯，
0: 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1: 咖啡
2: 啊。 Mr. Ho， 你要走啦？
1: 要走了
2: 啊。这一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1: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2: 啊，我是说
1: 啊，
2: 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1: 喜欢不喜欢？
0: 我说我喜欢。
1: 哦，
0: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
1: 哦，感觉
2: 啊，侯先生
1: 啊，
2: 你要走了？
1: 要走了。
2: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1: 这怎么回答？凄凉？
0: 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1: 凄凉
0: 啊，刚沏的不喝就凉了。
1: 嗯，咖啡
2: 啊。 no
1: 啊，
2: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1: 怎么说啊？
0: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
1: 嗯，
0: 我连记带默。
1: 对，什么叫连记带默呀？
0: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文呢，每天都要记单字默单词。
1: 哦，这么个寂寞。
2: No、
1: 嗯、
2: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孤独？
1: 你怎么说
0: 啊？我说是啊，这不是每天都在孤独吗？
1: 怎么
0: 那不孤独那鱼熟不了啊？
1: 什么孤独鱼呀？
2: 米特侯，
1: 嗯，
2: 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1: 告诉他，
0: 嗯，
1: 不喜欢。
0: 怎么呢？我说贝蒂小姐，
1: 嗯，
0: 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1: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0: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1: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0: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1: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0: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1: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0: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1: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2: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3: 一起来听由王磊、英宁为您带来的讨价还价。
4: 这个难得呀，我给大家捧一回哏。
5: 哎，等会儿，
4: 您看各位，
5: 等会儿啊，今儿你是捧哏的
4: 啊？对呀、啊，
5: 给我先说了。
4: 哦，好好。
5: 难得看我们哥俩这么站在台上，
4: 因为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啊，
5: 怎么又跑你那儿去了？捧哏得少说话。刚才说了，我们哥仨呢，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5: 这得有25年左右了。
4: 是是。
5: 嗯，当然后来他不努力，长着长着就不长了啊。
4: 是，你们俩也长慌了。
5: 哎，他长慌了呢。我们从小学这个。

0: 个人爱好，
1: 都喜欢相声。
0: 对，
1: 嗯，
0: 但是后来因为上学学的专业都跟这没关系。
1: 嗯，
0: 岳波学法律，您是双学位，
1: 嗯，
0: 学的是
1: 经济学和考古。
0: 哎，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呢，
1: 嗯，
0: 学的是电子教育技术。
1: 哦，
0: 其实我还研究别的。
1: 哦，您研究生上的是？
0: 没上研究生。
1: 哦，
0: 在别的领域也搞研究。
1: 那您研究什么了？
0: 研究心理学。
1: 你瞧，
0: 北京师范大学最出名的学科心理，
1: 这在全国教育界都是权威。
0: 您可以查一查，北大的中文，清华的土木建筑，师大的心理，这是最有名的。
1: 您瞧，
0: 得研究这心理学。
1: 您研究心理学？
0: 研究心理学呀。
1: 有什么心得吗？
0: 哎，您看这心理学大家伙都应该研究研究，普及一下。
1: 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1: 哦，
0: 最简单的来讲，拿说话来说，您要研究过心理学，说话别人就爱听。
1: 哦，这个说话里边还有心理学？
0: 当然有了。
1: 何以见得？您举个例子。
0: 你比如俩人聊天，
1: 嗯，
0: 咱俩人站这儿聊天，
1: 嗯，
0: 它有些规律性的东西。
1: 两个朋友在一起闲聊天，
0: 嗯，
1: 就有心理学规律性的东西。
0: 得会说话，我说了您就爱听，
1: 是吗？
0: 比方一下吧，
1: 来来来来，
0: 咱们俩现在学一回
1: 啊。
0: 俩朋友见面了，
1: 哎，好，您好，
0: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您拿的这是
1: 哦，手绢。
0: 手绢
1: 啊，
0: 您这手绢多少钱买的呀？
1: 这手绢
0: 啊，
1: 10块钱。
0: 多少钱？多少钱？
1: 十块钱。
0: 十块钱？
1: 怎么了？
0: 卖手绢那是您家亲戚。
1: 这怎么算我亲戚？
0: 怎么这么便宜就卖给您了？
1: 哦，您说这手绢价廉物美，
0: 10块钱太便宜了
1: 啊！
0: 昨儿个50我都没买着啊。
1: 50没买着，
0: 50没买着啊！
1: 手绢
0: 背面，
1: 背面像话吗？
0: 哎呦，您太会买东西了！就您这手绢
1: 啊，
0: 甭远喽，就拿这门口，500块钱有人要，
1: 500块钱有人要我这手绢，
0: 再裹一皮袄啊！
1: 嗨，咱别玩笑行不行？
0: 您这个多少钱？哪儿买的？我也买一个，
1: 去去，甭买了
0: 啊！
1: 才10块钱的事儿，
0: 怎么样？
1: 明儿我送您2条，
0: 谢谢您了。
1: 您客气，
0: 您看多好。两句话白落一手绢，他还爱听，心里特别高兴。
1: 哦，您这就是迎合人家的心理。
0: 哎，琢磨的心理啊，爱听这个，你这么说就没问题。
1: 哦，让我觉着我这东西买得好，心里高兴。
0: 哎，见这物品我一夸，一抬高这价格，您一听高兴了。
1: 哦，这就是心理学。
0: 对，我反过来啊，不这么说您就不爱听了。
1: 哦，不是正常的心理学，反着说我不高兴吗？
0: 那当然了，
1: 估计也能接受。
0: 咱再来一回，
1: 尝试一下。
0: 哦，嗯，来来来。
1: 哟，您好，您好，您好。
0: 哎，您拿这什么东西？
1: 这个
0: 啊，
1: 给我这手绢啊。
0: 嚯，这年头还有人戴手绢呢？啊？哎呦，您这手绢什么色儿？这是黄不黄，绿不绿？活人还有用这个的？
1: 哎，您这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哪儿来的？这是哪儿捡的？
1: 捡的
0: 啊！
1: 我这个买的。
0: 什么？
1: 买的。
0: 哎呦，你花这冤钱呢？这花多少钱买的？
1: 这手绢
0: 啊，
1: 10块钱呢。
0: 10块
1: 啊！
0: 哎呦，就这3.5毛送给我，给小孩当戒指都没人要。我跟你
1: 说，呵，您这什么语言呢？
0: 你听这怎么样？
1: 这不容易接受了。
0: 哎，这生活当中聊天就是这样。
1: 哦，您还研究其他的心理学吗？
0: 还有啊，
1: 朋友之间的心理学以外，
0: 大街之上，平常我们这购物买东西也有心理学。
1: 买东西也有心理学吗？
0: 当然呢，有那么句老话您都听过。
1: 哪句？
0: 叫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
1: 这句话听过，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都说这个买东西的再聪明，不如这卖东西的精明。但经过我的研究啊
1: 啊，
0: 这句话有点小问题。
1: 哦，不准确。
0: 不准确。
1: 应该怎么说呢？
0: 应该说买的卖的都不傻。
1: 这怎么讲啊？
0: 您看日常生活当中，您去买东西到市场上啊购物，您就会发现了这买卖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买东西的呢都想是少花点，
1: 都这样。
0: 卖东西的呢都想是多要点，
1: 很正常。
0: 俩人讨价还价，一来一回很有意思，最后双方都能达到最佳的目的。
1: 哦，实现双赢。
0: 对，都很高兴。
1: 是这意思吗？
0: 当然了。这样咱们再学。

0: 回，
1: 再学一回。
0: 唐比方说我是早市上卖菜的，
1: 您卖什么菜？
0: 我卖黄瓜，
1: 卖青菜啊，卖黄瓜。
0: 您来买我这黄瓜
1: 啊，
0: 您看这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就体现出这心理学了。
1: 哎，您一点点分析，
0: 咱来一回啊。
1: 好好好。
0: 哎，卖黄瓜了，卖黄瓜嘞！哎，买黄瓜，先生，
1: 哎，
0: 您买点黄瓜吧。
1: 您这黄瓜，
0: 我这黄瓜可便宜。您听见没有？甭管卖多贵，他先说这黄瓜便宜。
1: 这话什么意思呀？
0: 心理学呀，
1: 这是心理暗示。
0: 对，
1: 价儿多高，让你先听见便宜二字，
0: 放松警惕，吸引你的眼球。我这东西可便宜，
1: 这心理学就来了。
0: 哎，我这黄瓜便宜，
1: 便宜啊！
0: 啊，
1: 多少钱呢？
0: 这黄瓜，我这黄瓜卖3块，3块钱一斤。哈
1: 哈，黄瓜
0: 啊，
1: 3块钱一斤。
0: 对，
1: 贵了。
0: 不贵，3块钱还贵吗？
1: 那边还一摊
0: 啊，
1: 那儿才卖2.5块。您这黄瓜贵了。
0: 哎，您别走，您别走，那是2.5块，那1分钱一分货。那2.5块什么黄瓜？我这3块什么黄瓜？你看咱这黄瓜
1: 怎么着？
0: 绿的。
1: 废话
0: 啊，
1: 紫的那是茄子。
0: 嘿，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茄子、
1: 嗯、啊。
0: 哎，先生，我跟您说
1: 啊，
0: 这我这黄瓜不一样。
1: 哦，您这黄瓜是水里捞的。
0: 那倒不是，我这是刚摘的、啊、
1: 人家那也是刚摘的。
0: 他刚摘，他哪儿摘的？
1: 哪儿摘的？
0: 他大棚里摘的。我这哪儿摘的？
1: 您这个？
0: 我这大地里摘的，绿色无公害，纯天然，不施化肥，不打农药，您吃完了健康。
1: 您听见吗？刚才人家阿姨还说呢，
0: 啊，
1: 人那卖的黄瓜顶花带刺儿啊。
0: 我这也有啊，绝对新鲜。怎么样？您买点吧。
1: 看样子不错。
0: 那当然了。好，
1: 行啊，
0: 嗯，
1: 那便宜点，
0: 便宜点
1: 啊，
0: 便宜点。您要多少？
1: 我来2斤。
0: 2斤
1: 啊、
0: 嗯，2斤的话，我给您这个2.95块，您看怎么样？
1: 好家伙
0: 啊！
1: 您这么大买卖，归了包堆，便宜我5分钱。
0: 那您的意思呢？
1: 2.9块就得了，弄那零头算账多费劲呢。
0: 得，遇着您呢，我也没办法，会砍价，2.9块就2.9块。
1: 2.9块，
0: 好吧，
1: 我12斤。
0: 哎
1: 哎，
0: 别着急
1: 啊，
0: 2.9块可2.9块
1: 啊，
0: 您可就别挑了。
1: 我得挑挑，
0: 干嘛挑啊？
1: 您这黄瓜有坏的。
0: 嘿，您瞧您这话说的，您把那好的都挑走，剩坏的我卖谁去？这样挨个拿行吗？
1: 哎，这成，
0: 我给您挑，您看着。
1: 哎，对对对，
0: 好拿。
1: 哎，这不合适再说。
0: 哎，我给您腰。哎，我给您腰这黄瓜，您看。
1: 哎，您这这
0: 怎么了？
1: 腰可是腰
0: 啊，
1: 这秤可得准。
0: 您放心，凭良心做买卖，那边有公平秤，短1两您罚我1斤，好不好？
1: 哎，这成。
0: 哎，您看这个，
1: 这多少？
0: 哎、这3斤2两高高的。
1: 好嘞，
0: 好不好？
1: 您算多少钱吧？
0: 3斤2两，2.9块，3.927啊，3×2=6，您给我9.28块。
1: 多少钱？
0: 9.28块。
1: 呵，
0: 好不好？
1: 这8分这钢板我哪儿给您找去？
0: 多吉利的数字。
1: 得了
0: 啊，
1: 9块钱得了，2.8你要什么呀？
0: 您看都这样了，您还砍价呢？
1: 哎呦，
0: 怎么
1: 了？我跟您说
0: 啊，
1: 我是工薪阶层，不如您有钱。
0: 喝了吧，您让哥哥看这大款，您瞧您这模样
1: 怎么了、
0: 啊、穿着领带，带着皮鞋。
1: 带着皮鞋、啊带皮鞋像话？
0: 您趁钱呢？
1: 不趁钱，你们才挣得多呢。
0: 得了吧，我们不容易，卖黄瓜、洗澡、摊黑，就挣个3毛2毛的。
1: 什么3毛2毛的？等等等，就收9块钱就得了。嗯、
0: 得嘞得嘞，9块钱。
1: 哎，
0: 下回您还照顾我生意，
1: 我天天到这儿买还不成吗？
0: 得嘞，给您拿走，您看怎么样？
1: 什么？
0: 经过一买一卖、讨价还价这过程，双方共赢，您也高兴，我也高兴，我也挣了钱了。
1: 哎，我把房我也买了。
0: 对呀、
1: 啊，哦，就是这样的心理，
0: 全都是这样心理。您到大街上看都这样，没有例外的。
1: 万一要有例外了呢？
0: 怎么例外啊？
1: 买东西的
0: 啊，
1: 惦记多花钱；卖东西的想着少挣钱。
0: 哦，您的意思嘛，这个买东西的嘛想多给，
1: 嗯。
0: 卖东西的死乞白赖不要，
1: 您懂吗？这也是一个新兴学科，这叫逆反心理学。
0: 这个看着不老像话的吧？
1: 您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啊？我认为可以。
0: 再来一回，
1: 再来一回，
0: 咱再学一回，
1: 来一回，学一回，逆反心理学
0: 的
1: 啊！
0: 来
1: 来来，
0: 来啊！哎，卖黄瓜了，卖黄瓜了，
1: 卖黄瓜的，
0: 先生
1: 啊，
0: 买黄瓜吧，我这黄瓜可贵啊。
1: 心理学来了，
0: 贵。
1: 先说一贵的、
0: 哎、
1: 让你心里记住。

0: 他这黄瓜价高，
1: 我这贵。
0: 贵呀、啊、
1: 嗯，
0: 贵能贵到哪儿去啊？
1: 贵哪儿？我这黄
0: 钱
1: 三块钱一斤。
0: 什么？
1: 三块一斤。
0: 三块一斤。
1: 对了，
0: 你是刚开始卖黄瓜吧？
1: 啊，怎么了？
0: 你知道现在这葱的蒜都多少钱一斤了？
1: 多少钱了？
0: 好家伙，都八块了。
1: 哎呦，
0: 你买两头蒜花十块钱。
1: 我又不是卖蒜的，我卖黄瓜。
0: 你卖黄瓜这价哪成？你说那边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那边八块钱一斤黄瓜。
1: 八块？
0: 嘿，
1: 那八块那什么黄瓜？那新鲜的，顶花带穗刚摘的。我这三块这什么黄瓜？你看我这黄瓜
0: 啊，
1: 这冬蔫了。这说今儿晚上不吃，明儿都得烂呢、啊。这个
0: 烂的，
1: 烂的，
0: 我就喜欢这个。
1: 您喜欢烂的，
0: 我就买这个。
1: 啊，行行，那您买烂的，那我也拦不住，对不对？啊、您来多少？您
0: 这个这样吧，
1: 啊，
0: 我给你二十块钱，我包圆怎么样？
1: 啊，多少？
0: 给二十，我包圆了。
1: 二十，您包圆了
0: 啊？
1: 您吃得了那么多吗？
0: 我吃不了啊。
1: 吃不了，您买那么些，
0: 我扔去。这不省你事吗？
1: 哎、您听我的，这样，您先来二斤尝尝，好不好？
0: 来二斤，
1: 你们二斤行不行？
0: 行行，听你的，来二斤啊！不不，不行、
1: 啊，怎么着？
0: 最少得来五斤。
1: 五斤，
0: 我听你的，我就上当了。
1: 行行行，五斤，
0: 五斤，
1: 五斤，那我给您算3.5一斤，行吗？
0: 哎，你是做生意人吗？
1: 怎么了？
0: 刚才你说三块，这有3.5了
1: 啊！我给您便宜点啊，买
0: 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着？
0: 三十一斤。
1: 三十一斤，
0: 三十一斤
1: 啊！听您的，拧不过您，三十一斤，
0: 三十一斤，
1: 我给您要行吗？
0: 哎，来来，
1: 我给您拿这个，
0: 这我挑我挑，
1: 啊、您挑什么？
0: 我得自己挑，
1: 干嘛呀？
0: 我得挑那烂的。
1: 您瞧您这话说的，先生，您这是不让我做买卖，您把那烂的都挑走，剩好的我卖谁去？是不是？
0: 我就喜欢这烂的，
1: 您挨个拿不行吗？
0: 明天化成水的才好呢。
1: 得了，我给您拿最烂的，
0: 拿
1: 不起来这个，行吧？
0: 哎，对对对，
1: 哎，我给您要这分量啊，我给您要分量。来，
0: 等会儿
1: 怎么着？
0: 这秤要准了，我可跟你急。
1: 您放心，绝对准不了，多一两您罚我一斤。好不好？
0: 哎，
1: 您要多少来着？
0: 我要五斤呢。
1: 五斤，您看这3斤2两，算您五斤行吗？
0: 哎，这差不多，
1: 这成是吧？
0: 听着痛快。
1: 这成，我给您算账啊。这三十一斤，五三一百五，一百五，您给80块钱吧。
0: 三十一斤
1: 啊，
0: 我要五斤。
1: 对，五斤。
0: 150
1: 啊，您给80，
0: 给八十，
1: 给八十。
0: 你是做买卖的吗？
1: 怎么不做买卖的？
0: 你哪能这样啊？
1: 那应该怎么着呢？
0: 不150吗？
1: 啊，
0: 我170。
1: 我跟你说，刚才挣你这150块钱，我心里就于心不忍。你这给我多少钱？
0: 170。
1: 给我170
0: 啊！
1: 得嘞，找你200。
0: 你这做买卖，你是憋着让我发财是不是？
1: 怎么憋让你发财呢？
0: 什么玩意儿，我就要200啊！
1: 你没钱，
0: 我怎么没钱？
1: 你怎么着？
0: 您往这一看，这就是有钱人。
1: 你还有钱人？
0: 大富翁！
1: 哎呦，大富翁就穿这样，
0: 怎么了？
1: 不怎么样，看不出来。您没钱。
0: 我们家里那钱一捆一捆在地上摆着。
1: 那你要这么说，我有钱，我们家钱一摞一摞院里晾着，对不对？
0: 你能量，你卖黄瓜一天挣个3毛2毛的？
1: 胡说，卖黄瓜哪天会挣10万8万的啊？
0: 啊？
1: 怎么着吧？
0: 我告诉你吧，
1: 啊，
0: 这黄瓜啊，
1: 嗯，
0: 我给你300块钱，我不要了。
1: 我们要这么说，这黄瓜我给您白送家去，这身上全给你，你站着你别走。
0: 我干嘛呀？
1: 上银行再给你取2万，
0: 吃饱了撑的。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讨价还价是来自于王磊和英宁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艾丽潘斌龙和说的老鼠爱上猫。
3: 如今的生活节奏啊，是一天比一天加快了，人一出名啊，长得再丑也觉得可爱了，有人追捧的日子是更加有派了。我说了半天，您要不来点掌声我就觉得奇怪了。
4: 哎呀，生活呀，真是枯燥乏味，默默无闻，让我身心疲惫。要是能把大腕的感觉体会，呵呵，再苦再难我都不觉得累。别看我今天什么都不会，但是我往台上一站，就得给我鼓鼓掌。您说对不对？
3: 谢谢谢谢谢谢人类。我是谁？我不是人，真的，我是老鼠，一直想出名想疯了的老鼠。
4: 啊？我是谁？我也不是人，我是一只猫，一只想当大腕会像神经了的猫。

0: 肯定想吃我呀，我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1: 哪位大哥大姐给我来口吃的，饿了。这哪国耗子？这是甭管怎么说，今儿我有吃的了。
2: 小耗子，今儿我先吃了你啊！没见过这路耗子，学过女子防身术。
3: 哟，您看您这刚上来就跪下了，您别那么客气啊！您好好想想，您这一顿要吃了我，下顿您上哪儿吃去呀？啊？难道您就不想东山再起吗？难道您就不想大鱼大肉吗？难道你就想在你们猫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吗？
1: 好，这么大会儿我跪下三回了，我是猫，别拿我当狗遛行吗？
3: 我的意思是啊，您就不想出名吗？
1: 出名？出名能让我吃饱吗？
3: 完了，出名了，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呀？您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干什么吗？
1: 知道，找死呗。你怎么知道我好几天没吃饭了？
3: 呀，您不要这样嘛，我是希望您能够跟我合作。
1: 我跟你合作？猫跟耗子？咱俩除了餐桌还有其他地儿能合作吗？
3: 呀，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1: 想不到的？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3: 炒啊。
1: 不用，我喜欢吃生的。
3: 我说的是炒作啊。
1: 那么酸呢？山西耗子吧？吃醋长大的？
3: 那怎么炒作呢？
1: 好好说。
0: 找一群狗仔队写我们俩，就说我们俩从小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为爱不顾世俗观念，冲破重重关卡。你一人离家出走，我在家装疯卖傻。终于，你不忘我们的约定，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拉出了家，一起跳上了一辆皮卡。文章的题目就叫做《穿过老鼠胡子的毛的爪》。你总这么客气。
1: 不是，我就讲究礼貌嘛，你赶紧往下说吧，你。
3: 好，在一个电闪雷鸣、阴森恐怖的晚上，狗仔队发现了一个黑影儿，就是你，脸蒙丝袜，黑色墨镜，白色口罩，黄色防毒面具，浑身赤裸地爬上了老鼠家的阳台。
1: 该穿的地方一样没穿。
3: 公猫，你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儿。
1: 大仗就得能屈能屈。
0: 突然你一把拽住了老鼠，就是我的脖子，把我拉出了闺房，然后激动地撕下袜子，拿下墨镜，取下口罩，去掉防毒面具，一只猫和一只老鼠在阳台上亲亲密密，紧紧张张，四目相对，寒气默默就要火辣接吻。
1: 太好吃了，不是，太刺激了。
0: 这时候猫突然套上丝袜，戴上墨镜，挂上口罩，罩上防毒面具，拉着老鼠一起跳上了皮卡，关上车门，一只猫和一只老鼠再次亲亲密密，紧紧张张，四目相对，寒气默默又要火辣接吻。这时候猫去掉丝袜，拿下墨镜，取下口罩，撕下防毒面具，一踩油门和老鼠私奔了。
1: 折腾半天一点便宜没占着啊。
3: 您占大便宜了。
1: 占什么便宜了？
3: 第二天我们俩的新闻满天飞呀。昨夜在郊区一家大排档，我们拍到了猫和老鼠吃宵夜的画面，席间猫和老鼠说说笑笑，搂搂抱抱，亲亲我我，
1: 打情骂俏。
0: 这一幕围倒了正在用餐的其他动物。
3: 一只正在喝鸡蛋汤的大公鸡被呛着了。
1: 鸡蛋汤那还不呛着？
3: 一只正在吃羊肉串的野山羊被噎着了。
1: 这时候看着眼熟啊。
3: 一只正在喝鳖精的王八一只正在喝鳖精。吵不吵？吵不吵啊？
1: 打仗就得能屈能屈。
3: 一只正在喝鳖精的王八因心脏病突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因抢救无效 over 了。
1: 这千年的王八也不好当啊。
0: 细心的读者还能从画面中辨认出老鼠的脖子上戴着足有半斤重的蓝色猫眼儿。
1: 戴什么
0: 蓝色猫眼儿啊？
1: 幸好还给我留个黄的
3: 波斯猫啊。
1: 你才看出来啊。
0: 哎呀， 智者猜测，这可能是猫送给老鼠的定情信物。
2: 这礼物重了点吧？
0: 然后猫和老鼠住进了一家豪华大酒店的总统套房。截止记者发稿时，未见猫和老鼠走出酒店的身影。
2: 是，眼神不好，行动不便呢。
0: 怎么样？
2: 怎么样？
0: 这下你就火了，你出名了，挣钱了，住别墅了，开洋车了。出门有记者跟着，粉丝围着，保镖护着，红毯走着，那感觉就是一个字儿
2: 饿。
3: 又饿了呀？
2: 废话，我一直没吃，我能不饿吗？小耗子，我先把你给吃了。
0: 别，这时候啊，找我们拍广告的来了。
2: 广告？
0: 对，好吃吗？
2: 好吃。
0: 好吃吗？
2: 好吃。
0: 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2: 这什么呀？
0: 好吃点耗子药，谁吃谁知道。
2: 不，你不下药啊你？
0: 做广告吗？
2: 对。哎，小姐，你的耗子药。
0: 不是你的耗子药。
2: 什么药？
0: 就这广告，没100万不去。
2: 100万？100万？我有100万，我就猫王了，我就。
0: 对呀。
2: 我谁还吃耗子呀？
0: 就是。
2: 我得天天吃海鲜呢，我。
0: 然后我们还得接着吵。
2: 还吵？
0: 嗯。
2: 还怎么吵？
0: 记者见面会。
2: 对，马上开。
0: 嗯。
2: music。

0: 会不会对您造成影响啊？哎，没关系，我们就是想出名。不是，我们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无论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只要造成影响都是好的影响。<笑>那个熟女士啊，请问你们两个啥时候结婚呢？<笑>
1: 我觉得两个人只要相爱就好了，为什么非要结婚呢？<笑>那张纸真的很重要吗？<笑>我们相交就很好啦。<笑>
0: 可是我听说你已经怀孕了。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不给你来一刀组合拳，你不知道什么叫雄性荷尔蒙？
1: 不治，你死定，你不知道八月十五的夜色是怎样的。No！太
0: 漂亮了，第二天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猫和老鼠同记者大大出手。<笑>哎呀，那咱俩可就越来越火了。
1: 我们还得火上加火。
0: 还怎么火呀？
1: 之后我们就私奔，完了又结婚，结婚之后再离婚，离完以后又结婚，结婚之后再离婚，离完以后又结婚，我们就得不停的这么折腾。
0: 对，
1: 几年之后再召开一次记者。
0: 招待会，哗啦上来一群小家伙，全都长着猫的身子、老鼠的头。哎呀，太漂亮了！
1: 他们不停地叫着我妈妈妈妈，
0: 赶紧叫我爸爸爸爸。
1: 嗯，你是我们的舅舅舅舅。
0: 他爸爸是招
1: 财猫。
0: 想入非非吧，好高骛远吧，眼前这对都跑了。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第五十三讲，粟特穷小子的皇帝梦。安禄山，生父姓康，母亲是一个突厥女巫。生父死得早，他从小就跟随母亲在突厥生活。后来呢，母亲改嫁给突厥将军安波柱的哥哥安延衍，禄山呢，也跟着改姓了安。家道中落以后，继父带着一家人越过边境，投靠在唐从军的亲戚。而唐玄宗呢，重用胡将的策略，也给了安禄山出人头地的机会。安禄山的崛起与康国人的商业基因有关。成年以后呢，能说六种番语的安禄山，在边境护士担任了牙郎啊，也就是翻译。由于他处事机敏，善于逢迎，很快就得到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赏识，成为了张守珪的义子。而后呢，安禄山靠着调停族群纷争的特质，进入了唐玄宗的视野，成为游走在商业、宗教、军事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现代人想象当中的安禄山，重300斤，贪酒、好色、反复无常，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胖子。但是安禄山官拜唐朝节度使时年仅39岁，在当朝文武当中可谓是凤毛麟角。人的欲望有三种，一种欲望如金啊，是对物质的欲望；一种欲望如水，是对感情的欲望；一种欲望如天，是对权力的欲望。而安禄山就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既然自己一不是将门之后，二不是皇亲贵胄，那么就另开辟一条晋升之道吧，投机买好钻营。因为他最知道人性的弱点是什么，也最知道皇帝喜欢什么，更知道作为大将应该做什么。首先呢，安禄山他利用做粟特商人的保护伞得来的钱财，大肆的贿赂朝廷官员，使得包括宰相李林甫在内的大量官员纷纷在唐玄宗面前啊，都说他的好话。但他深知，别人说自己的好话固然管用，但总是代替不了自己呀。于是啊，安禄山利用自己的平生绝学，凭借自己的厚脸皮，抓住一切机会接近皇帝，变着法子讨好皇帝，千方百计的表忠心，极尽逢迎之能事啊。有时候呢，甚至故意装憨卖傻，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唐太宗和杨贵妃居然认为那就是忠心与憨厚，常常被逗得前仰后合。由此呢，他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陆续统领了三个藩镇，成为统兵最多、最有权力、最有声望的节度使。此时的安禄山身体更加的肥胖了，肚子呢掉到了膝头的下面，体重达到了330斤呢。据说走路的时候用两个肩膀向上提起身子啊，才能动脚。而在进宫拜见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时候，他主动要求跳了一支胡旋舞，动作居然快得像旋风一样。舞蹈家出身的杨贵妃一看就知道，嘿，这人不简单呐，是在云上翻过筋斗的角色呀。见到杨贵妃关注自己，安禄山立刻请求做他的养子。杨贵妃呢，居然爽快地答应了。之后啊，安禄山每次进宫朝见唐玄宗，都先拜杨贵妃。唐玄宗就觉得奇怪，就问原因。那安禄山回答说呢，啊，臣是胡人，胡人把母亲放在前头，而把父亲放在后头。唐玄宗闻言大喜，要求杨家兄妹一起与安禄山结为兄弟姐妹。到了天宝元年，即公元751年正月20日，这一天呢是安禄山的生日，唐玄宗及杨贵妃赏赐衣服。

0: 器以及佳肴无数。然后呢，杨贵妃将安禄山召入后宫，用一个大襁褓裹住了这个养子，好，吩咐宦官们用轿子抬着，宣称呢要为儿子洗澡。唐玄宗就好奇啊，赶来观看，专门赐给这个贵妃洗儿钱，又后赐了安禄山啊，才大笑着离去了。从此啊，安禄山可以自由地出入宫业，有时呢与贵妃一起就餐，通宵不出，唐玄宗也不过问。虽然安禄山和杨贵妃关系非凡，却无法避免与贵妃家族的冲突，因为贵妃的堂兄新任宰相杨国忠呢，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商业头脑的人。杨国忠的利益早年与安禄山一致，但是随着宰相李林甫的病死，安禄山逐渐的做大了，杨国忠有些坐不住了。杨国忠多次对唐玄宗说，安禄山呐，一定会叛乱。到了天宝十二年，即公元753年，唐玄宗派人前去侦查，但是派去的人呢，接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回来后呢，说看不出安禄山有任何的不正常。而杨国忠呢，又对唐玄宗说，召他进京，他一定不会来。下令召见，嘿，人家却来了。天宝十三年，即公元754年的正月，安禄山到华清宫拜见唐玄宗，一见面就哭着说，
1: 我是外族人，不识汉字，皇上越级提拔我，以致杨国忠想要杀我。
0: 唐玄宗呢，就任命安禄山为左仆射，他才离去。这个仆射呢，为尚书省长官，唐初啊，与中书令、侍中同掌相权，而左仆射呢，为首相。但是唐玄宗的时候啊，仆射加同平章事才能成为真正的宰相，而当时的左相啊，是唯唯诺诺的陈希烈，右相是掌握实权的杨国忠。最后啊，杨国忠还是说服了皇帝铲除安禄山，首先就是扣住安禄山在长安的家人。他殊不知，安禄山早已培养了强大的私兵，光是义子就有8000人。他早先不反，只是顾及李林甫的狡诈，当然呢，也包括唐玄宗的提醒。如今，杨国忠的行动给了安禄山反叛的口实。于是啊，唐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造成唐帝国元气大伤的安史之乱开始了。安禄山一度自称大燕皇帝，但是一年之后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这个以光明作为名字的粟特人，带给老乡的却是无尽的黑暗。当唐朝军队重新控制了整个国家，人们把安史之乱的账算到了粟特人的头上，许多高鼻梁的胡人被滥杀，首都城门和街道中的安字被换掉，就连安禄山的老乡粟特人的陆上丝路贸易控制权也被帮助唐朝平定叛乱的回鹘人所取代，开始繁盛的海上丝路则被阿拉伯人控制了。许多粟特商人因返乡无望，在汉地定居下来，取了康、安等汉姓。安禄山的老乡很倒霉，更倒霉的还是唐朝。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帝国元气大伤，再也无力恢复早在738年就被呼罗山总督吞并的撒马尔罕的影响力了。1142年，西辽皇帝耶律大石率军西征，在撒马尔罕以北击败了塞尔柱帝国的10万大军，不仅结束了塞尔柱帝国对中亚的统治，而且征服了花剌子模。但是耶律大石死后啊，西辽迅速的衰败了，先前臣服于西辽的花剌子模

0: 迅速的崛起，在打败西辽、臣服古儿王朝、击灭塞尔柱残余后，成为中亚新的霸主。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甚至被恭维为亚历山大第二。1212年，摩诃末将撒马尔罕定为新都。刚刚提到的苏丹呢，又译为素丹，阿拉伯语原意是力量、治权、裁决权，后来呢引申为权力和统治的意思。最初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的一个类似总督的官职，后来呢成为了伊斯兰国家世俗领袖的称号。而哈里发则为宗教领袖，被苏丹统治的地方都可以称为苏丹国。这对撒马尔罕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摩诃末带给撒马尔罕的却是令人惊悸的噩梦，因为他得罪了一个蒙古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得罪蒙古人？这个蒙古人有那么可怕吗？
1: 日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0: 第54讲，成吉思汗生气了。一天，准备东扩的摩诃末听说了蒙古攻入金国的消息，马上就意识到这也许是自己东扩的一大威胁，于是派出了一个使团打探消息。元太祖十年，即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亲自接见了这个远方使团，并且明确表示啊，希望双方友好的相处，商人自由往来。元太祖13年，即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派出以马和木为首的使团回访花剌子模，双方呢表达了缔结合约的美好愿望。按照双方达成的意向，一个450人的蒙古商队携带着大量金银、丝绸、毛皮前往花剌子模。当这个商队进入花剌子模边境城市额达腊时，该城长官易纳勒树接见了他们。易纳勒树是太后的侄子，摩诃末的姑表兄弟，拥有海尔汗的封号。这个海尔汗呢，意为有权且可怕的汗。他是一个跋扈贪财的人，他见财起意，将商队首领诬陷为奸细，下令扣押全部商人，然后飞马向摩诃末报告。摩诃末呢同意拘押商人，而易纳勒树干脆就将商队成员全都杀死。商队当中只有一个牵骆驼的人侥幸逃回了蒙古，向成吉思汗报告了这一惨案呢。成吉思汗闻讯大怒，立即派遣3个使臣前往花剌子模，要求引渡凶手易纳勒树。摩诃末呢却以杀死蒙古正使、驱逐2名副使并烧掉他们的胡须作为回应。要知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是世界性的惯例，烧掉胡须是对副使人格的极大侮辱。据说呢，国王做出决定的时候，没有一位大臣表示异议。孟子说过，人性当中有4端，4种精神性品质的萌芽。第一是仁，即恻隐之心；第二呢是义，即羞恶之心；第3是礼，即恭敬之心；第4是智，又叫是非之心。正是这些品质才使得人与禽兽有了区别。花剌子模君臣之所为， 与禽兽合异。成吉思汗实在无法忍受连续的侮辱，他独自一人来到了山巅，向长生天跪拜祈祷了三天三夜，说：我非这场灾祸的挑起者，赐我力量去复仇吧。正是塞北好风景，细雨嫩寒五月天。元太祖十四年，即公元1219年春夏之交，成吉思汗让幼弟帖木格留守蒙古，另外留下30000人由木华黎指挥攻打金国，自己亲率150000大军远征花剌子模。大军进入西域后，魏兀尔即今维吾尔族的先人哈剌鲁，葛罗路人的后裔，和沿途小国也不断地派兵加入，蒙古大军达到了20万人。随军出征的耶律楚材曾这样描绘这支大军：车仗如云，将士如雨，马牛背野，兵甲挥天，烟火相望，连营万里。大凡战争啊，效果最好的是突袭，但是呢，成吉思汗一反常态，大军一动身就派使臣向摩诃末提出警告。接到了警告，摩诃末还是有些紧张的，赶忙就召集军事会议了。会上将领们都提出，要么集中全军于希尔河岸啊，以逸待劳击退敌人，要么呢就放弃边城，将敌人引入境内，利用民众消耗对方，然后进行决战。起码也要让主力部队驻守阿姆河口，伺机而动啊。当时呢，花剌子模正值鼎盛时期，拥有军队40万，又是在本土作战，无论采取三种方案中的哪一种，都不见得会输。但具有突厥血统的摩诃末，与出身康里的母后，以及掌握军队的康里贵族集团存有尖锐的矛盾，他不愿意让康里集团利用战争扩充实力，所以呢，就听从了星象家关于在厄运的星宿没有走掉之前不宜采取军事行动的说法，把军队分散到了各个城堡去防守。这就好比啊，他把一个巨人切成了无数的小块，让蒙古军团逐个去啃。刚才提到的这个康里啊，是一个游牧民族，一种说法呢是康居的后裔，汉代曾建立康居国，另一种说法呀是说汉代钦察人的后裔。时间到了9月，秋露从夕阳腮边滑下，像从天而降的泪珠。带着一路的风尘，蒙古大军抵达额达腊。在城下呢，成吉思汗将军队分为四路，第一路由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率领攻打该城，第二路由长子术赤率领攻打希尔河下游的詹地。詹地呢，位于今天哈萨克斯坦的克孜勒奥尔达附近，19世纪左右的中亚名城，当时的咸海呢被称为詹地海。第三路由阿剌黑等将领率部攻打希尔河上游的呼詹。呼詹呢，就是今天塔吉克斯坦索洛特州首府库展，又译为胡占德，位于费尔干纳盆地谷口，是中亚丝路古城。第四路中军主力由成吉思汗和幼子托雷率领，直取花剌子模新都撒马尔罕和旧都玉龙杰赤之间的布哈拉，也就是今天的布哈拉。因为占领了布哈拉，也就是掌握了敌人的心脏。前面提到的玉龙杰赤啊，就是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库尼亚乌尔根旗，又称老乌尔根旗、乌尔剑赤，也是中亚丝路的古城。这个额达腊呀，顽强坚守

期之前的他说，海尔汗不是爱财吗？这次永远满足你。元太祖十五年，即公元1220年的二月，成吉思汗统帅中军抵达布花腊城下。在攻城的时候，他故意纵敌外逃，将两万突围的守军全歼，迫使城中居民集体出降。在内城顽强抵抗的部分军人则全都被杀。布花腊被洗劫以后，变成了平坦的原野。踏平了布花腊之后，成吉思汗兵发撒马尔罕。世界征服者史上说，论幅员，他是国王各州中最大的一个；论土地，他又是诸郡中最肥沃的一个。而且大家公认，在四个伊甸园中，他是人间最美的天堂。耶律楚材也说，撒马尔罕以地土肥饶故名之，环郭数十里，皆园林也。家必有园，园必成趣，率飞渠走泉，方池园沼，白柳相接，桃李连延，亦一时之盛也。如果知道这样一个绝美的去处将面临战火的摧残，恐怕上帝都要颤抖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5: 夏天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第五十五讲，瘸子帖木儿。3月15日，成吉思汗率中军直抵撒马尔罕城下，已经攻陷额达腊的察合台和窝阔台也带兵前来会合。花剌子模在新都撒马尔罕也向巡视，发现此城的东南北三面环山，于是决定选择城西的平坦区域作为突击重点，并制定了周密的攻城方案。到了第三天，撒马尔罕守将领兵出城，与蒙古大军展开了正面交锋。

双方激战了一天，互有伤亡，直到天黑才各自返回。当太阳再度升起时，守军再也没有出城，于是成吉思汗亲临城下指挥蒙古大军攻城，守军呢则在外垒拼命的抵抗，双方的抛石机和弓弩齐发，一时间矢石横飞，喊杀震天。 攻城者渐渐逼近城门，守军呢见事态不利，使出了制胜法宝，将20头身披铁甲的战象赶进了战场，希望用这些庞然大物将蒙古军阵冲散。但成吉思汗命令手下用大弩穿透铁甲，逼迫受伤的战象回身而去，反而将守军阵营冲得大乱。 黄昏时分，守军只好放弃外垒，退入城中。几位守军将领被成吉思汗的英明与勇猛吓到了。第二天清晨，便派出代表拜见成吉思汗，祈求得到宽恕。在得到承诺后，他们打开了紧闭的城门。3月19日，蒙古大军进入城内。 将居民全部赶往城外，退往内堡顽抗的守军，除1000余人冒死突围外，其余全都被杀，其中包括20多位著名的大臣。城破后，只有法官、校正及其亲从得到保护，而30000降卒被全部屠杀，30000工匠被分别赐给成吉思汗的儿子和亲属，30000壮丁。 被捕充进了蒙古军团，其他人缴纳赎金后才留下性命。本应与首都共存亡的国王摩诃末，早在成吉思汗到来之前就逃往阿姆河南部的巴里黑，也就是今天的巴尔赫了。但成吉思汗没有放过他，一直对他穷追猛打，直到他登舟入海，藏到里海的一座小岛上，因惊吓过度。 而死。成吉思汗离开以后，这座惨遭蹂躏的城市被废弃，成为今天的阿弗拉西阿伯遗址。

蒙古统治中亚以后，为了补充兵源，突厥人被源源不断地征召入伍。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突厥人占据了显要的位置。其中呢，西察合台境内一支骑着战马、身披铠甲的勇士敢死队一路南下，从德里到大马士革，留下了座座废墟、条条血河。敢死队的首领呢，名叫帖木儿，意为钢铁的意思啊。1336年4月8日，生于撒马尔罕以南的可什，即今天的沙赫里萨布兹。帖木儿王朝史学家企图把他的家谱追溯成成吉思汗的一位伙伴甚至亲戚，事实上呢，他是纯正的突厥人。青年时期的一次箭伤造成了他的右腿残疾，使得敌人有理由送了他一个瘸子帖木儿的绰号。元朝灭亡的第二年，即1369年，帖木儿杀死西察合台苏丹，自立为大汗。以成吉思汗为偶像的帖木儿力图征服世界，他对外宣称，因为宇宙只有一个真主，因此人间只能有一个帝王。30余年间，他多次领兵远征，夺取了伊朗和阿富汗，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洗劫了钦察汗国中心塞莱，即今天的阿斯特拉罕，攻陷了德里苏丹国。最辉煌的一幕发生在1402年，他在小亚细亚将骄傲的奥斯曼苏丹巴耶塞特一世俘虏了。前面提到的小亚细亚呀，是指安纳托利亚，又叫亚西美尼亚，是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半岛，北临黑海，西临爱琴海，南濒地中海，东接亚美尼亚高原，主要呢由安纳托利亚高原和土耳其西部的低矮山地组成。据说呢，卓锦绣、石佳肴、程骏马、雍美富是帖木儿的征战目标和生命享受，他们怀着闯进篱笆进行掠夺和带着战利品逃跑的古老冲动冲向敌人，如药鹰扑向鸽子，雄狮扑向小鹿，他们经过的地方啊，一切都化成了齑粉。德里被攻陷以后，10万印度教俘虏不到一个小时便全部被绞死了，他们的头颅被堆成了一座巨大的金字塔。此后他利用头颅组建工程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啊。在攻克伊斯法罕之后，又用7万块头盖骨堆砌起一座宏伟的金字塔。在爱琴海畔，帖木儿大军以砍下来的人头为炮弹轰击基督徒舰队，千辛万苦重建的花剌子模首都玉龙杰赤陷落以后，再次遭受了此前蒙古大军到来时的厄运，全城被夷为平地，播种燕麦。这个有可能成为大城市的地方瞬间就变成了田野，只有那些残留的土丘向人们讲述着昔日的辉煌。在毁灭这些城市之前，瘸子总是不忘留下工匠、木料和财富，然后让这些被掠夺来的工匠啊，在被战火烧焦的古城废墟上以惊人的速度建设崭新的撒马尔罕，如凤凰从灰烬中飞出一般。撒马尔罕在不到35年时间里，从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城成长为拥有15万人口的大都市。装潢华丽的宫殿，富丽堂皇的清真寺，庄重典雅的陵墓拔地而起。与众不同的是呢，城市的周围建设了一圈各色风格的村庄，帖木儿嘲弄的以工匠们先前的家乡命名，如巴格达村、大马士革村、色拉子村、德里村。凤凰涅槃的撒马尔罕继唐代之后再次成为了世界级城市和世界商贸的一大中心。
从这里前往中国的商路依旧畅通。1403至1405年，在帖木儿帝国担任西班牙王国大使的冈萨雷斯·德·克拉维约曾写道，最好的商品，特别是丝绸、缎子、麝香、红宝石、钻石、珍珠和大黄，都是从中国运到撒马尔罕的。在我任大使期间，有800峰驮满货物的骆驼从大都来到撒马尔罕。可以说呢，连帖木儿用餐所用的餐具也全是蓝白分明的中国青花瓷。要知道啊，从中国到撒马尔罕有万里之遥，商人需要花费极大的心力才能把易碎的瓷器运抵目的地。晚年生性躁动的帖木儿产生了远征中国的宏愿。1404年，他扣留了明朝使臣傅安率领的1500人的庞大使团，主动挑起了战争。第二年就率100万大军开始征服中国。大军浩浩荡荡从撒马尔罕出发，从冰上跨过希尔河，一场世界瞩目的大战拉开序幕。目空者，鬼杖之。恰在此时，他因感染肺炎病死在军中。主帅一死，远征大军只得灰溜溜地撤回了。信誓旦旦的帖木儿未能给继承者留下一个伟大帝国，也未能给历史留下足以称道的业绩，留下的只是一个关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盲目屠杀的故事，还有

铁骑踏过的一片荒凉，几撮燕麦和无数的冤魂。越是奇幻的彩虹啊，消散的就越快。帖木儿一死，强人之后定是弱者的规律就得到应验了，接班人根本就压不住阵，封建主纷纷是割据称霸，被压迫民众也举起反抗的大旗，帝国在疾风中四分五裂，七零八落。到了1500年，一伙蒙古人攻占了帖木儿昔日的根据地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建立了至今仍在的乌兹别克汗国。帖木儿帝国像一颗流星一般快速地划过夜空，陨落在无边的夜幕之中。曾经的帖木儿时代在今人眼里不过是纸面上的段落，可当时的人们却如丧考妣，哀痛万端，绝望满面。帖木儿的后代调动各方能工巧匠，为帖木儿大帝修建了一座伊斯兰风格的陵墓，陵墓呢就坐落在撒马尔罕。这个堪称中亚艺术珍品的陵墓于1941年对外开放，供如织的游人凭吊500年前的大漠枭雄，沉思云卷云舒的历史和神秘莫测的命运。如今的帖木儿帝国遗址区保存了帖木儿时期的清真寺、宗教学院、陵墓、天文台、宫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号称亚洲之最的以帖木儿之妻命名的比比哈内姆大清真寺，是撒马尔罕城的一大浪漫地标。

0: 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五十六讲，一封未寄出的信。1907年，也就是清光绪33年春，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汉长城烽火台遗址发现了8封4世纪左右的古粟特文信札，所用的纸张规格大约是39到42厘米长，24到25厘米宽。当时的丝质邮包上用粟特语写着寄往萨马尔罕。这8封信，一封写于姑臧，2封写于敦煌，其余的呢可能写于洛阳。其中一封是粟特女子米薇啊，意为幼虎，写给丈夫的家信。家信的内容显示呢，米薇和女儿住在敦煌，她的丈夫纳奈德哈特前往粟特大本营萨马尔罕经商未归。分别之后呢，她多次给丈夫写信，也可能是请人代写，但是却从未收到一封回信。于是啊，他在这封被大英博物馆命名为3号的信中发出了悲凄的呐喊。我像对神一样双膝跪地，向高贵的老爷丈夫纳奈德哈特表示祝福和致敬。当我听到你身体安好的消息，我感到自己是永远不会死的。可你瞧，我生活得很糟糕，很不好，很凄惨。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死去。我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却从来没收到哪怕你一封的回信。我已经对你完全失去了希望。

如果米威会写信，说明他应该出生在一个殷实之家，自幼识文断字。嫁给粟特商人纳奈德哈特之后，她不顾娘家人的劝阻，执意跟丈夫来到了敦煌。在敦煌安好家呢，丈夫就独自一个人沿着丝路出发了。离人总是泪千行，丈夫临走前夕一定对米薇描绘了此行可能的利润，日后回到敦煌时的富足生活啊，置办房产和田地，雇佣几个仆人，让米薇十指不沾阳春水，让女儿学习琴棋书画。而米薇呢，始终等不来丈夫的回信，只能是一封又一封的给丈夫寄信。每次啊，看见邮差，米薇都会急切地跑上去问：“有回信吗？”而邮差的回答永远都是两个字：“没有。”流水本薄幸，何必惹落花呀？商人重利轻离别，这话呀，用在粟特男人身上就再恰当不过了。米薇一直等不到丈夫的信，就托人打听他的情况，而且打听到了，因为信中说呀，听到你身体安好的消息。丈夫明明尚在人世，为何连一封信都不回呢？其实啊，纳奈德哈特不给米薇回信也很正常，粟特和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很相似，实行一夫多妻制。从事长途经商的粟特人，还有奴仆、侍妾、姘头等，统称为次妻的女性陪伴。纳奈德哈特走了三年之久，米薇已经花完了他留下的全部家当，甚至变卖了自己的首饰，还背上了一大笔债，因此不得不向人求助。她先是找了税官，又找了丈夫的亲戚，还找了丈夫的生意伙伴，但是这些人呢，都拒绝帮助她。最后呢，她找了一位庙祝，此人呢，答应给她一头骆驼和一名男护卫。米薇呢，困在敦煌的三年当中，曾有五次机会跟着商队离开，可她付不起20个金币的路费。于是呢，他把绝望化为愤怒，声嘶力竭地呼喊：“我遵从你的命令来到敦煌，没有听从我母亲的话，也没有听从我兄弟们的意见，一定是我遵从你的命令那天惹恼了诸神，我嫁猪嫁狗也比嫁给你强啊。”信尾写道，母女二人已经贫困到要帮人放羊了。这张本该很快烂掉的纸张，却因为干燥少雨的大漠、千年不倒的风穗，神奇地保存下来。这张纸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残酷，大漠的温情。历史的记忆让我们知道了多年前有这么一个女人，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一个本属于撒马尔罕的女人，一个被阻隔在大漠尽头的女人。悲哀的是，不知何种原因，米薇这封绝笔信被邮差扔在敦煌的风穗里，并没有送出玉门关。即使送出玉门关，也一定会又

一次石沉大海，因为他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好在呢，他没有被送出敦煌，才得以在1500多年后被一个西方文物大盗发现，并展示在了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里。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京北草原漫享丰宁栏目为您播出《纵情京北草原漫享清凉夏天》，我县召开2026年坝上旅游季新闻发布会；暖心相助显温情，燕山大峡谷游客合力救援被困车辆。以下是详细报道。
3: 6月17号，记者从县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纵情京北草原漫享清凉夏天》丰宁坝上旅游季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丰宁立足生态、文化、区位三大优势，锚定文旅全域全季发展目标，多措并举升级文旅业态，优化游玩服务，全力打造京津文旅康养首选地。
4: 发布会上，县旅文局负责人对外发布2026年全县文旅康养产业整体发展部署，从赛事引领、业态融合、营销推广、服务体制四大核心工作展开全方位介绍。中国马镇、七彩森林、百里天路三大核心景区负责人现场回答记者提问，分别就景区全新游玩场景、特色主题活动、设施业态升级等问题逐一答疑解惑，细致推介夏日专属游玩体验。记者了解到，在景区换新方面，中国马镇投入近1亿元完成全域业态升级，全新打造特色文旅街区，升级大型民族演艺舞台，推出百姓热歌狂欢夜活动，七彩森林新增网红直播大舞台，推出山野秘境集市，打造18处梦幻场景，百里天路、云中草原、羊肠河湿地、千松坝森林公园四大景区优化景观动线、游玩点位，全域游览观感全面提升。赛事活动方面，自6月中旬开始，坝上地区将陆续举办中国马协马术耐力巡回赛、丰宁马镇展、天马速度赛马联赛、舒林草原百公里越野挑战赛、草原徒步大会、星空露营大会、金秋草原摄影展等特色文体活动，为广大游客带来难忘精彩的夏日旅行体验。业态融合方面，我县深度落地旅

0: 由家融合发展模式，联动康养本土文化、夜景记、特色美食、文旅直播五大板块，丰富游玩维度。重点文旅项目顺达温泉康养酒店预计10月正式试运营，构建草原观光加温泉康养一体化度假格局。 服务保障方面，今年我县专门成立旅游旺季工作专项领导小组，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同步提档升级景区周边人居环境、精品民宿软硬件、全域交通文旅标识，优化游客出行体验，筑牢丰宁文旅良好口碑。 盛夏坝上草木繁盛，平均气温凉爽宜居，业态全新升级，服务全面优化的清凉丰宁，诚邀全国各地游客走进京北草原避暑纳凉，沉浸式体验草原风光，感受独具特色的满族民俗风情。 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我县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 6月17日， 我县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我县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无重点关注案件，按环境类型分为生态问题一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涉及我县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 6月17日， 我县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5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并已阶段性办结。 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6月16号下午，燕山大峡谷景区上演暖心一幕，众多热心游客、司机合力救援被困车辆，用平凡善举传递社会温情，彰显文明新风。
0: 当日，廊坊市民王先生自驾前往燕山大峡谷景区游玩，车辆行驶至景区下坡路段时，因操作不慎发生托底事故，车身卡在道路路沿处，车轮悬空无法受力，车辆进退两难，彻底被困。 突如其来的状况让王先生手足无措，独自尝试多次均无法脱困，焦急不已。危急时刻，多名途经此地的游客、过往私家车司机主动停车伸出援手。因被困车辆自重较大，卡制位置特殊，徒手推车的救援效果有限。就在救援陷入僵持之际，一辆大货车途经该路段。 驾驶员凭借丰富的经验，在现场群众的配合下，利用规范拖拽工具将被困车辆平稳成功救出，道路迅速恢复通行。整场救援过程高效有序、温暖人心，素不相识的游客、司机主动挺身而出，互帮互助，用朴实的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为秀美的峡谷风光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温情。车辆成功脱困后，王先生对所有热心救援的好心人连连致谢，真诚感谢众人的无私帮助。
1: 燕山大峡谷生态环境优越，自然风光秀丽，是市民近郊休闲游玩的热门去处。但当前正值汛期，山区天气变幻不定，降雨天气多发，山路湿滑，路况多变，河道水位极易上涨。在此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汛期进山游玩务必紧绷安全弦，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和景区出行提示，合理规划行程，尽量避开阴雨暴雨等恶劣天气出行。游玩途中自觉远离河道、山沟、陡坡、林崖、临水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河道周边停车、逗留、嬉戏，杜绝冒险涉水、危险行车等行为，严守出行安全底线，做到文明出游、安全游玩。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首先关注要闻。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部署九方面重点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九成，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京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码全覆盖。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最后关注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防总17号针对重庆、贵州、云南3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记者从国家禁毒办获悉，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据国家林草局消息，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据国家消防救援局消息，截至14号，今年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同比下降17.8%。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人员1199.6万人次，消防车辆219.3万辆次，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新建项目存在施工质量问题，引发关注。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核查。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号晚在浙江杭州举办，《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以23秒9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于一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2分06秒8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2026年廊坊金洽会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6月16号举办，河北广邀跨国公司、国际知名投促机构和商协会参加，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项目路演和招商对接活动，向全球投资客商发出邀请书。

0: 2026年跨境电商发展大会6月16号在廊坊举办。会上发布的2026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突出，跨境电商已成为全省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2026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6月16号举办。2025年，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405.3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64.6%，同比增长22.9%，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0.1%。“一带一路”市场已成为全省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全面重开。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警告称，如果对协议执行情况不满意，或者伊朗方面行为不当，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韩国计划将敏统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的重大工作和重大决策必须实民情、接地气，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4年9月21号，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27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大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 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做焦裕禄市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7页，338页。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170页。
2: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带大家了解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大稿镇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家饭。陈根营村位于丰宁满族自治县黄旗镇南平顶山脚下潮河源头，距县城25公里，章程高速3公里，距镇政府5公里，111国道贯穿主村，世界之最抽水蓄能电站由主村经过。虎兰铁路在本村建有客货2站，并建有全国最大全封闭储煤站，交通便利。全村共有人口978人，361户，2个自然村，7个居民族，全村16.91平方公里，主要民族满汉，耕地1886亩，主要经济产业米、菜、葵，名特产品黄旗贡米、有机蔬菜。该村形成于清代乾隆年间，因地处城山两古城脚下，故而得名。清光绪3年，公元1877年，华北大旱，受灾地域甚广，地处潮河源头的黄旗周围诸村也未能幸免。为免去掐脖大旱，陈根营村乡绅何红菊与毗邻小河村、千佛寺村、黄旗东、西村、东营子村等联合起来，于该年农历6月13海龙王诞辰之日，共搞祈雨仪式。祈雨仪式一反以往民俗传统，以陈根营村文会周围各村舞会表演为主要形式，文武兼备，祈求与镇社并施，历时1整天。仪式结束后，何红举出2倍饭招待各村会首及参与人员。次年大旱未断，何红举依旧于农历6月13日举办祈雨仪式， 这次得到参与各村乡绅相助，纷纷拿出钱粮，在城根营村设大灶备饭菜，招待一干表演人众和

前来观看的各村乡邻，路过行人也可无偿就餐。后何鸿举倡议，以后无论家色丰欠，每年都于此日举办这个仪式。

初得到周围诸村积极响应，由此城根营村百家饭就沿袭下来，成为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在文革特殊时期，受政治因素影响，百家饭习俗几度中断，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传承。城根营村百家饭自1877年创办，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期间经何鸿菊、何延春、李文龙、刘善文、刘志远、戚红、徐品和、刘佩坊、何继忠等创办于坊间，以师徒形式的传承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因其起源与传承久远，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把文会舞会表演融入传统的求雨期盼丰收的民俗活动之中，具有较深的文化价值。以此活动来联络亲近乡邻之间的感情，团结和睦乡亲，具有促进邻里和谐的现实价值。现在城根营村百家饭经年举办，再加之添加了戏曲及其他文艺表演形式，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青睐，参与者甚众。在黄旗镇城根营村乃至丰宁8765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影响极大。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3级转3-4级，13-31摄氏度，大滩8-25摄氏度，鱼儿山8-25摄氏度，万盛涌7-26摄氏度，草原7-26摄氏度，外沟门9-28摄氏度，窟窿山11-28摄氏度，小坝子11-29摄氏度，四岔口9-28摄氏度，五道营11-30摄氏度，土城13-31摄氏度，黄岐12-30摄氏度，苏家店11-30摄氏度，杨木栅子12-30摄氏度，汤河12-29摄氏度，将军营12-31摄氏度，选营10-31摄氏度，西关营12-31摄氏度，胡麻营14-32摄氏度，黑山嘴14-33摄氏度，天桥14-32摄氏度，石人沟16-33摄氏度，王营12-30摄氏度，北头营11-30摄氏度，凤山12-30摄氏度，波罗瑙14-32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3级转3-4级，13-31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快下来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0: 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青。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圣人故事，还有熟悉经典的解读，更有让您心神舒展的音乐。总之，我们希望这档节目带给您的是学而实习之的快乐。首先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中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孟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还是一开始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期节目的所学。
1: 好，
0: 上一次呢，我们学习《三字经》，学到了展姿催、
1: 大小公、
0: 治司马、
1: 五福中，
0: 讲的是我们古人很看重的丧礼当中的着装礼仪。
1: 是，根据不同的亲疏关系呢，着装有不同。
0: 对，那我们今天要学习新的内容，这个内容是礼乐射、
1: 御书数、
0: 古六艺、
1: 今不惧、
0: 为书学、
1: 人共尊、
0: 记事字、
1: 讲说文。
2: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好像涉及到文学方面
1: 下面讲的就是艺术
0: 哦。
1: 我们常常说呢，这个艺术它是源于道德，展现仁爱
0: 哦，
1: 那这里就是说的是过去的每一个读书的都是要学会呢这六种技艺
0: 哦，也就是礼乐射和御书数。
1: 是
0: 哦，
1: 懂得礼节仪礼，还要知道音乐，懂音乐，会射箭，
0: 然后呢
1: 就是驾车
0: 哦，还要会驾车，
1: 像我们现在能开车
0: 哦
1: 现在读书的学子也纷纷开始学车了。
0: 对
1: 啊，还有一个是书，书就是我们说的书法
0: 哦，书法要会书法，
1: 哎，
0: 也就是会写字，
1: 字写的要很漂亮
0: 哦。那术呢，
1: 术
0: 是数学，
1: 是数学
0: 哦。
1: 这六种技艺呢，是过去读书的教导子弟必备的六种技能。
0: 我们的学生现在好像学的跟这个有些差异了，
1: 有差别，所以他后面说到这个今不惧，
0: 对，现在已经没有了。
1: 但是他剩下呢，就是这个书法的学习。他说为书学，为就只有的意思
0: 哦，
1: 只有这个书法。现在呢还是一直沿袭着，人们还共同遵守，来这个识字，还来讲解文字的结构，来了解他的义理。
0: 哦，也就是说书法留了下来。
1: 是。
0: 他
1: 其中说到这个礼节礼礼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
0: 是。
1: 我们是文明古国。
3: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程静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程静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程静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
1: 历来呢，这种以礼以节呢，可以说是其他国家呢也常常过来跟我们学习，特别是唐朝的时候，日本呢，周边的韩国，就是过去称为朝鲜，他们都有到我们国家来学习这种以礼礼节。所以现在我们去国外留学的时候，还能看到这个在日本、在朝鲜，也就是现
0: 在
1: 韩国，等等，可以看到我们那时候沿袭下来的一些礼节，非常的这个优美，非常的让人感到很舒服。现在我们有很多有志之士啊，开始教育子弟的时候呢，也很重

0: 是这个礼仪以节，我们现在也是在提倡哈，
1: 嗯，
0: 第一个见人面的时候要微笑，
1: 然后呢要问好
0: 啊，是，如果呢还没有学会微笑呢，皮笑肉不笑，笑一下也是能形成习惯的。
1: 于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实在笑不出来呢，做一下肌肉动作，时间长了就是自然而然的也会笑出来。
0: 是，这个微笑呢可以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1: 嗯，有一句话是说，微笑是世界最美的语言。
0: 嗯，是的。
1: 嗯，
0: 这次我们到了马来西亚一趟，
1: 嗯，
0: 因为那边呢有很多的华人，
1: 嗯，
0: 那我也看到了这些华人呢，他们跟当地人民的一种融合，见面的时候非常的友好，首先呈现在眼前的就是微笑。
1: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对陌生人也会微笑。
0: 是，
1: 嗯，
0: 而且呢就像熟识的朋友一样，
1: 嗯，
0: 互相的交流。他们上电梯的时候呢就是互相的为对方服务。
1: 哦，比如说那我先在电梯里了，如果别人上来了我会问一句，请问您到第几层，然后帮他摁一下。
0: 是
1: 啊，
0: 然后他出门的时候还给他按开，
1: 哦，
0: 然后请他出来，对方也是非常自然的接受。
1: 哦，
0: 这种感受是非常的舒服的。
1: 啊，那我们也可以学着这样做啊。我看于老师已经开始做。我们坐电梯的时候，然后有不认识的人也在电梯里，但是别人一进来就在打电话，于老师呢就主动问别人，请问您去第几层？然后我感觉就是陌生人之间就通过这样一句友好的寒暄，给打破了那种陌生的氛围。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
0: 所以就感觉到这个祖先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很好的宝贝。那我们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就是应该把这个承袭下来哈。
1: 嗯，
0: 所以就当下就要学会，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学习啊，无处不学。
1: 对对，我看我们平时就是每天在家里那栋楼里面啊，就是上下楼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人跟我们同乘一个电梯，这个时候呢我会有意识的引导孩子，让孩子向电梯里的叔叔阿姨呀、爷爷奶奶呀问一声好，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我就发现啊，那些人他们都很高兴，而且脸上马上就有了笑容。
0: 是，
1: 尤其是一些长辈，他们平时可能生活也比较孤单嘛。
0: 是，
1: 他听到一个小孩子在电梯里，自己又不认识，说爷爷好，然后呢爷爷就会问他，哦，这小朋友你多大了呀，然后那个电梯里的氛围就感觉到轻松下来了。
0: 是，所以人和人之间化解冷漠呢，微笑，然后问好，很快就拉近我们的距离。
1: 对，
0: 还有用完餐的时候，我们起身说我已经用好了，大家请慢用。
1: 对，
0: 说一声，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礼仪礼节。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在我们熟识的家人中间，不要总觉得太熟悉了不需要这些礼节。
0: 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需要的。
0: 是，需要，
1: 比如说对我们的妻子呀，或者是丈夫啊，或者是对孩子，我们也要很恭敬。
0: 是，这样的话孩子们就不会随便，然后知道呢自己的尺度和规矩在什么地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呢礼仪以节对我们的一个教化作用。这个礼呢我们刚刚谈的是生活中的。
1: 对，
0: 实质上呢过去还有一个成人礼。
1: 对，好像在每个人的年龄阶段，不同的年龄要行不同的礼。
0: 是，男孩女孩都要行礼，男孩呢行的是冠礼，女孩行的是髻礼。
1: 哦，髻礼是不是就要开始盘头发了？
0: 是，他的发饰还有衣服呢，都着装都会有发生变化。
1: 那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女孩子现在长大成人了，要表现的淑女一点。
0: 不再呢在家里呢这个乱发脾气，
1: 对，
0: 懂得呢分担父母的忧愁，还有一些家务活啊。

0: 都要去承担了。对，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智慧的母亲，她会在孩子每过一个生日的时候，尤其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年龄段，给孩子写下来一个明信片，一段祝福的话语来寄予孩子。嗯，比如说孩子18岁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等等。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孩子，我们已经到了相应的年龄，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小时候要该立志了，那么大了之后呢，大学毕业之后又面临着走向社会，家长表现出自己对孩子的期许，这个呢礼节呢都让孩子会整个人就开始呢对自己重新有一个更新的更高的一个要求。嗯，是到后面呢还有
2: 结婚的礼节，结婚礼，婚礼，对，婚礼，婚礼的话，这个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可以这么说，对于男方和女方都是。于向阳老师，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工作者，书法教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在学校工作6年后，投入到传统文化的弘扬工作，曾参与小学、中专一校的教务工作，现为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重点课题"校园文明礼仪教育实验研究"研究组成员。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我们在看一个电视连续剧哈，孔子的故事。
1: 孔子的故事。
0: 它里面就讲到孔子在结婚的时候呢，他首先这个求亲，送过去的就是一个大雁。
1: 哦，送大雁，这什么意思呢？
0: 是啊，当时我们看，送其他鸟，你送燕子，送那个鸳鸯也很好啊，怎么就送这个大雁呢？
1: 对呀，
0: 大雁这种鸟呢，它是在这个动物界里面就是属于专一的。
1: 哦，感情比较专一。
0: 只有一个对象。
1: 哦，
0: 一直到终老。
1: 也就是说给女方送大雁来表明自己愿意跟妻子终老一生，是吧？
0: 是是是。所以也看到这个当结婚的时候呢，您看他们在喝酒的时候是放在那个苦苦的那个葫芦哈，葫芦里头装甜酒，喝交杯酒，现在说的是交杯酒，过去是放在葫芦里，葫芦呢这个皮是苦的，然后酒是甜的，
1: 就是有苦有甜。
0: 就是同甘共苦。
1: 哦，同甘共苦。
0: 夫妇相携到老，然后同甘共苦。
1: 我觉得这个意义都是很深远的。
0: 所以他整个婚礼的过程就寓意着夫妇俩呢相扶到老，一心一意，同甘共苦。
1: 那我们说到这些礼节的时候，也说到相关的年龄段啊，行的这些礼仪的时候，也给听众朋友一些祝福。那如果呢您家里有孩子要上小学了，我们祝福您的孩子将拥有一个比较顺利的学业的过程，也健康的成长。那如果是即将新婚了，那我们也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呢很郑重的对待这个结婚的礼仪。
0: 是，这些礼仪以及呢对于我们的这个人生来说都是一种人格上的一个提升。
1: 是这样的，当我们怀着很恭敬的心情去认真的准备这些礼仪所需的一切东西，然后呢恭恭敬敬的在那个场合行下这些礼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终生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
0: 是的，
1: 嗯，
0: 那下面讲的音乐，我们在上面的这个八音里面已经有讲过了。

0: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音乐的话题呢，我们前面讲到过，刨土革、木石金、
1: 丝与竹乃八音。
0: 对，我们在讲到这一条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做过分享，所以呢，关于乐这个字，我们就不再详细的开解。那接下来是射，射呢是射箭是吧？
1: 射箭，
0: 嗯，
1: 那射箭呢，它是也在训练一个人的专注度。
0: 哦，如果是不专注，那个箭肯定射不中靶心儿。
1: 是，孔老夫子说，你射箭的时候不在于你的这个力量有多大，在于你很专注的能够射中这个箭靶子，这是最主要的。
0: 那可能射箭这个项目，我们古人之所以这么看重它，是因为它是定力的培养。
1: 它是一个定力的培养。那还有在射箭的场合，听说孔老夫子是要求亡国之臣是不可以观他射箭的礼仪的。讲到下面的御，就是驾车。这个驾车呢也非常的重要，就现在我们所说的开车，学开车。过去是驾马车，跟马要沟通的非常的好，能够对马的这个品性啊了解的很清楚，
0: 这样才可以把车驾得稳。
1: 是，
0: 御书数，书就是书
1: 法，书
0: 法，
1: 这个书法呢，现在一直还延沉下来，
0: 对，
1: 现在也逐渐呢很受重视，那很多小孩呢也在业余的时候呢都有习练书法。
0: 对，其实现在这个社会随着中华文化的再次复兴，大家都很重视小孩子来重新学习古代的经典以及书法、古琴这些古老的技艺了。我觉得也是让人感到非常欣喜的。
1: 其实书法在下面还会讲到，那在下面呢还有个数学。这个数学呢讲的就是像数字这一方面的内容。
0: 听众朋友，看来古六艺虽然今天不具备了，但是呢它的这个精髓其实就是培养人的专注度啊，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的这种定力。有了这种定力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什么其他的事情还有学什么东西都会特别的快。
1: 是，
0: 让我们通过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共同呢来学习书法呀、古琴呐、古筝啊等等，通过对这些古老技艺的学习，开启我们的智慧，来培养我们的专注度。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的经典解读栏目就到这里，再次的感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中华词语故事阿斗篇。三国时期，蜀国君主刘备死后，儿子刘禅继位，他就是历史上的刘后主。刘禅小名叫阿斗，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无能之人。执政的前一段时期，他在诸葛亮等贤臣的辅佐下，统治还可以维持下去。但在诸葛亮去世之后，他的毛病就完全显露出来了。他不过问政事，而是天天沉浸在享乐的生活中。他疏远贤臣，亲近小人，使蜀国的力量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没过多久，魏国的大军攻入都城，阿斗就捆住自己的双手，带着亲近的官员出城投降，蜀国灭亡了。刘禅投降以后，被押解到魏国的都城洛阳。当时魏国的实权掌握在大将司马昭的手里。司马昭对被俘的刘禅训斥了一番，直吓得刘禅全身哆嗦，面如土色，以为司马昭要杀死他。这时魏国的官员赶忙介绍情况，说刘禅面对大军没有任何抵抗，是有诚意投降的，应该予以赦免。司马昭这才没再追究，赦免了他，并封他为安乐公。阿斗本来以为活不成了，没想到却受了封，真是喜出望外。第二天，他便赶紧去向司马昭拜谢，司马昭按礼节安排了宴会款待他。在宴席上，司马昭留意观察这位前蜀国的君主，只见他满面红光，喜形于色。当司马昭让侍女们在宴席上表演魏国的歌舞时，刘禅好奇地欣赏着，觉得新鲜而有趣。接着侍女们又表演起蜀地的歌舞，当那熟悉的乡音响起，熟悉的舞姿展现之时，刘禅的随员们想起了亡国之恨，都非常伤感，有些人竟泪流满面，而这位后主却嘻嘻哈哈，非常快乐。司马昭见这情形，从心里对这位前蜀国的君主非常鄙视，于是哈哈地大笑起来。他问刘禅道：安乐公，这里离你的家乡蜀地很远，你还想不想家呢？刘禅毫不思索地脱口答道：这里很快乐呀，我不想蜀地了。在座的魏国官员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而刘禅的随员也个个低下了头，感到无地自容。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7年了，却不见这一语道别。这四周也再无一朵名花，唯取这一点菩提啊！我问我佛呀，你为何度我不度他呢？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4: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3: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4: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3: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4: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3: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4: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3: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4: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古人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能对中华文化每天多一点了解，每天多一点心灵的成长和提升。首先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呀，我们讲到了六艺，我们考考大家，看大家能不能说上来古六艺是指的哪六艺。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能够猜得出来。我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举行过百科知识大赛，就考过大家六艺，所以一直就背到今天了。我就代替大家回答出来了啊，礼乐射御书数，这古六艺啊今天已经都不太俱全了
2: 啊。是
1: 啊，只有呢书学，也就是书法，人共尊，就是大家还在共同的遵守，共同来学习。
2: 是，
1: 嗯，它能让我们既识字讲说文，既能够识字又可以说文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于老师？
2: 家具是有古文大小传，立草记不可乱，
1: 若广学具其繁，但略说能知源。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他这里说的是中国文字啊，源远流长，
1: 嗯，
0: 所以它有独特的意义，
1: 嗯
0: 啊，包括呢有甲骨文、中鼎文，就是有古文，它大小篆呢，它有大篆、小篆，
1: 对
0: 啊，然后记之，就是说马上紧接着就是隶书，还有草书，
1: 这是指也是指的字啊，
0: 啊、
1: 就是、书法，如果写书法的人可能会见过这个隶书啊、草书啊等等，是吗、
0: 整个的一个发展过程
1: 啊、
0: 这些都要分清楚，不可以混乱
1: 哦。如果广学呢，就是如果我们广泛的去学习这些字体，可能会担心啊，或者是很恐惧，觉得这个是不是很繁琐很难学，是这个意思吗？如果广学聚其繁，
0: 是因为我们本来这个学问广博无边呢、如果都要想学恐怕无从学习，所以这个也是选择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哈、日积月累功夫就慢慢精深了，所以呢我们这样的慢慢来就可以水到渠成，可以这个成就也会非凡，其余只要知道其梗概，了解一个大概就可以了，所以但略说能知原来的风貌是怎样的。
1: 哦，其实我们这样一档节目我觉得也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我们这个节目当然不可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知识都涉及到，我们也是但略说能知远比如说通过对弟子规的讲解和学习，包括现在学的三字经，
0: 是
1: 还有以后要学的其他的经典，我们只能是但略说能知远。那肯定在这个节目的制作过程中、我们听众朋友每个人的比如说读书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对知识的理解解不同，也许对我们的节目有这样或那样的好的建议和意见，也许呢也有一些批评建议，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包涵，我们只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但略说能知远了
0: 如果能生动的使大家呢根据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可以选择很好的书籍然后深入的去研读、那可以说书法这个方面的内容啊，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参与学习，那我也有幸呢也是学习了几年哈，
1: 对，
0: 就感觉这个书法对自己的人生的整个影响啊非常的大。
1: 哎，于老师，我记得听到您分享过，就是您过去在高校读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
0: 是
1: 自己利用假期主动的报了班去学书法，而且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那您那么年轻，怎么会想起来要去学习书法呢？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 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因为当时呢，一个是在学校里哈，感觉自己这个字写的不大好看
1: 哦，
0: 觉得比较丢脸，
1: 字是门面吗？
0: 是、觉得很丢脸。你要写一个字儿，写自己的名字吧，写的不好看，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的素养是怎样的
1: 哦。
0: 这也是一个，然后自己的职业也是往教师这边的这个专业，那如果给学生做好榜样。一个家长如果给孩子做榜样，也是你字要写得很漂亮、那当然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学生啊，你会做好榜样。
1: 那写当时你是学书法，书法和硬笔有什么关系吗？
0: 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您的软笔的这个书法能够学好，就会帮助你把那个硬笔也学好。
1: 哦，
0: 是，我有一位老师，他也是从事这个律师行业的，他也是在近几年哈、开始学习书法，平时就特别注意

0: 字的结构，
1: 对，
0: 所以他平时看德育动漫呢，里面有这个书法的字啊，这个他就马上去看孝悌忠信啊，礼义廉耻这字是怎么写的，他就开始去专注的去看
1: 哦，
0: 然后呢就研究它的结构。
1: 也就是说看电视的时候其实看到书法字就开始研究了
0: 啊，是，就也在提升一个人的专注度吧。但是听了老师这个分享很感动，也看到老师这个字呢写出来的时候变化很大，一直在提升和进步的一个过程，
1: 就是老师非常善学。
0: 是，也给我们学生做好了榜样。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0: 所以这个书法呢，刚刚您这样说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啊，也没有什么好称道的，就是感觉这个它训练了我一种恒长的心。
1: 哦，就是说恒心，学什么东西要学会学好。
0: 就一直坚持下去。
1: 哦，
0: 这种坚持给我带来了对其他的一些学习学问的时候也要坚持下去。
1: 哎，那于老师，从大学里您学书法那个班开始到现在，您坚持练习书法有多久？
0: 大概10来年了，11年吧。
1: 11年啊，就是说一直不间断的去练去写。
0: 是，它是需要坚持的，特别是初学的时候，每天呢最少也要有1个小时。
1: 每天1个小时。
0: 功夫哈、是这样子慢慢的累积起来的。
1: 对，所以我特别喜欢看于老师写的书法。然后呢，自从跟随于老师学书法以后，自己也特别注意字的结构。现在于老师坐在我的对面啊，他的衣服上有一个爱字，其实我已经盯着这个爱字看了好半天了，在研究它的结构。
0: 是，中国的字呢，它是方方块块，里面呢还有非常多的韵味在里头。比如说呢，学书法我们可以接触到那个正体字。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这个笔画比较多哈。刚刚您说这个爱字，您看到这个爱字呢，正体字它里面呢就有一个心。
1: 哦，于老师所说的正体字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繁体字的意思。
0: 是是是。它里面有个心，您看，爱就是要用心去感受对方的需要。
1: 对，也就是说繁体字的爱呢，它和简体字的差异就在有没有这个心。
0: 是，这个也是研究这个文字的时候感受很深刻的一点。
1: 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我们做什么事儿图省事儿，就觉得太繁琐了。
0: 是，
1: 其实呢，这个繁琐和不繁琐就看我们用不用心。如果我们去用心，那这个肯定这件事儿不会觉得烦。
0: 而且呢，在后来的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这个书法要从基本功开始，
1: 写笔画吗？
0: 基本笔画，特别是基本笔画里的点。
1: 就写这个点儿，各种各样的点儿。
0: 后来呢，遇到这个老师的时候，就是老师就要求我们的点呢要点10000来个点，然后让我们也体悟到这个人生中也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早上呢要快一点
1: 哦，
0: 那说话呢要慢一点
1: 儿
0: 啊，然后呢这个微笑要多一点儿，
1: 然后呢烦恼要少一点儿。
0: 是，做事效率要提高一点儿。所以人生啊，没有离开点儿的。
1: 对，没有离开点儿。所以呢，我们这个笔画就是学毛笔字的笔画呢，就是基本笔画是点儿。刚才于老师说了，要练10000多个点儿。如果大家想学这个书法的点儿，其实也可以自学了。因为大方广公益文化网上有这个书法阶梯教室。
0: 是，
1: 大家可以照着这上面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学。
0: 是，
1: 嗯，
0: 那我们除了这个对文字结构啊各个方面的学习之外，还有一个，有一次机会呢去这个江西婺源。
1: 哦，
0: 那是被称为中国最美的一个村庄
1: 啊。
0: 那里去这个工作也就是来接触那里的山水，
1: 嗯，
0: 也接触那里的文化。
1: 嗯，有什么发现呢？
0: 就是那里的这个大部分都是经商的，
1: 哦，
0: 但是他们呢非常的希望自己后代子孙呢有读书然后当官的，所以他们的宅院呢也布置的非常的有书
1: 卷
0: 气。
1: 书
0: 卷
1: 气啊，
0: 嗯，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一样东西让我们觉得很奇怪。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在墙壁上有一个凿空了的葫芦形的一个凹进去的东西，
1: 就像葫芦瓶一样的一个东西。
0: 哎，是是是，
1: 那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啊，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呢才知道这个里头是比如说我们写过的这个字片呢，字纸片不要的，
1: 嗯，
0: 它就呢累积起来，然后就放在这里头呢把它呢焚烧掉。
3: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0: 所以他们平时呢比如说地上有字，他是不随便践踏，然后把这个字呢就是拿过来，然后放在那个底下呢就把它焚烧掉，代表对天地之间创造这个字的一个恭敬。因为我们的智慧呢都是通过这个字呢来传承到我们现在哈，我们了解祖先的生活呀，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一些交流啊都是通过文字。
1: 也就是说婺源那个地方的人民对字纸是格外的恭敬
0: 啊。是，他这个呢也是在教育我们。当时看完了以后，我对这个字纸呢就是又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了解。那听说有一位很有德行的人呢，他吃过的糖果的这个纸张啊，他呢看到有字的他就把它截下来，截下来然后另外放在一个地方，那其他的就是放在垃圾桶里面呢就是来收拾掉。
1: 那听众朋友其实也可以学一学，学着这样体验体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0: 是，嗨，
1: 我相信慢慢的我们的内心会对知识有一种尊重，
0: 是，
1: 对智慧会有格外的向往。
0: 是，是，所以我就感受到我们中国哈，应该说是对这个文字的这种敬重。
1: 对，
0: 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我们因为学习了这些这个知识啊，我们才这个心性上提升很快。然后呢，人的人文各方面的素养啊，使我们从一种粗俗中脱离出来。
1: 对，
0: 哎，有一种纯净的，然后高雅的志趣。所以这个也是文字是我们的身份写的高贵。
1: 对，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在读诵经典的时候就是看字看的比较多，而且有的时候呢会使用这个繁体字的读本。因为我读论语有一次这样的体验，就是我很恭敬很认真的坐姿也很端正全神贯注的来读这个繁体字的论语。读完了以后呢，有一天晚上我做梦啊，梦里就得到了一句话，好像不知道是谁给我送给我一句话啊，我就在想这句话好像不是论语里面的，但是就是那种知乎者也文言文。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还跟我的老师分享，老师说哦，是因为你读那个字可能是繁体字的字比较有感觉有能量。听众朋友可以当做
0: 能量，
1: 对，可以当做笑话去听，但是呢这真的是一件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儿，也可以当作笑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份恭敬心认真的去读诵经典的时候，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领悟。
0: 你刚刚说到那个字的能量是，
1: 嗯，
0: 比如说那个，如果你是很

0: 专注的写，很认真的写啊，然后呢，把它装裱起来挂在墙上，确实看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那个字很有神采。
0: 是，如果你是烦躁的，你内心是这个有其他的不平的，然后呢有很多忧虑的，然后写出来的字呢，感受呢还是不一样。
1: 所以有人说字啊，其实没有美丑，关键在它内在的神韵。
0: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中华词语故事。安乐窝。
3: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0: 北宋时期，河南范阳地方有一位文人，名叫邵雍，他知识渊博，涉猎广泛，他对《周易》这本书特别注意的研究超过了以前的水平。由于他的人品与学问都很好，所以多次被人向朝廷举荐。当朝廷授予他官职的时候，他总是婉言谢绝。平日里，他也常常是闭门不出，安心于读书和写作，潜心的研究学问，所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学者。后来，他搬到了京城洛阳，当时的一些名人，像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人都很仰慕他，所以经常和他来往。他们常常在一起饮酒赋诗，谈论读书作文，关系非常密切。司马光等人还在洛阳城里替他购买了田园和宅院，邵雍就定居在这里。他在自家的宅院中栽上一些鲜花，再种上一些树木，还种了一些庄稼。他在田园里春种秋收，以自己的劳动为生。虽然收获的仅能糊口，但是他从不叫苦，只要有空，他还读书吟诗，自得其乐。他安于这种自食其力的耕读生活，给自己取了个名号叫安乐先生，并且把自己的住处取名为安乐窝，意思是说自己非常满足这种看似清苦而内心安定快乐的生活。
1: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

0: 环境，称为经营安乐窝，这样说啊，就带有一点贬义了。所以呢，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还可以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听众朋友，关于安乐窝这个词语的故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选择，感叹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1: 你惜命吗？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命运。
2: 安然，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1: 答应我，离开我。
0: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好了，在听完爱情故事之后，我们换一个脑袋好不好，来听医生陈奕迅他这一本音乐风格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专辑，粤语专辑准备中当中的万圣节的一个传说。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

0: 吗？
1: 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2: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2: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2: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2: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2: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

0: 那是卑微到尘埃里的歌，陪你听到拉拉徐佳莹翻唱版本的《浪费》。继续，陈奂仁和欧阳靖，他们两个人曾经合作一张专辑，叫做《买一送一》，里面每一首都是好歌。
1: 咁有一日系时候瞓觉，合埋对眼谂住瞓餐饱，要做嘅嘢已经做齐晒，刷牙洗面闹钟都校埋，习惯踢被都冇人知，我打侧瞓比较舒服啲，但系瞓唔着，好明显，望住个钟都唔知想点，谂住通顶千祈唔好滞，每一分钟感觉好似一世，熄晒灯但系擘大眼，不停咁望住个天花板。慢慢开始喺度谂，就算天跌落嚟都当被冚，谂住揾周公一齐去癫。我数羊咩？究竟数到去边？998、999，要谂下办法点先可以唞。起身饮杯嘢睇下电视，交水费已经第三次，千方百计都瞓唔着，唔通真系要食安眠药？啊！你咪搞我，分分钟会有反效果。好明显我唔系医生，听人讲系会食上瘾。乜嘢系幻觉，乜嘢系真？时间系3:46，凌晨，而家3:47，始终会瞓着呢个系事实。问题系日出之前得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

0: 曲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每个夏天发生的故事总是最最最难忘的，夏天他老人家真的长啊，留下的回忆也是。

没有听过梁凡这首《忽而惊吓的惊吓》是不完整的。当年王菀之这首像水果酸奶一样的《Love Has It All》也是的。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大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这是派对女王比利姐。20年前的她，要不要见识一下？这首歌《热情沙滩》之后休息一下，下个小时继续回来听歌哟。

首让人特别开心的歌，海龟先生他们每次都这样。刚才听到的是他们的新歌，叫做《我》。这么多年，他们的音乐从来没有平添烦恼，别说平添烦恼了，平添一些思考都没有。他们就是海龟先生，现在是有一些思考的草都没有派对。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21集。天色已晚，三郎急着比快马，紧赶慢赶，总算是到了京城，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他在街边的一家饭铺门口拴好了马，急急忙忙走进去，还没落座就开了口：
5: 店家，还有什么可吃的？快拿点来。
6: 哎呦，这不是三郎吗？怎么在这儿遇见你了？
5: 哟，一鸣兄，哎呀，真是巧了，这上个月我回村啊，你爹还问我呢，说最近看见我们家一鸣了没有。
6: 两年没回乡了，我爹娘还好吧？
5: 还好，这身体啊都挺硬了，你放心吧。啊，
6: 掌柜的，给我再添几个菜，一壶酒，我遇见老乡了，得好好喝几杯。
7: 好嘞，酒菜马上送到，
6: 快坐吧。你这是又来京城出官差？
5: 哎，可不，我家大人呢，派我来买白折。
6: 买白折？那东西哪儿买不到啊？干嘛还专程跑趟京城啊？
5: 这你就不知道了。鹅大人指着明要京城琉璃厂松竹斋的。据说啊，这官场上有种说法，用松竹斋的白折能带来好运。
6: 松竹斋？听这名怎么耳熟啊？你让我想想啊。哦，对了，想起来了，刑部大牢里关过一位少爷，家里开的铺子叫松竹斋。嗨，这小子在街上和人吵架，结果就拉扯起来，也他娘的是个寸劲儿，那人脑袋呀磕台阶上磕死了。哎呀，就这么吃了官司，来喝着。
5: 嗯，哎呀，这是够冤的呀。那这官司完了没有啊？
6: 他家里啊使了银子，上下打点了，也就把这事了了。本来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刑部判案子的堂官呢也好，书吏也好，手头啊那支笔啊最活泛，想怎么写他就怎么写，往左写写是那人没站稳自己磕死了，这少爷啊就无罪，啊往右边写写，哎这少爷就崴泥了，闹不好啊就是杀人罪。哎，你瞧瞧这支笔啊名堂大了。
5: 切，真他娘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哎，一鸣兄，这兄弟我是专程来松竹斋买纸的。既然你老兄跟松竹斋有关系，那麻烦您明天带我去趟琉璃厂，给我引荐一下掌柜的吧。反正我以后啊，接长不短，还要来买纸。
6: 哎，没得说，明儿个没有我的班，我带你去。前些日子，这松竹斋的东家张先生，为他侄子的事儿和我走得挺近乎，他怎么着也得给我个面子，按最便宜的价格卖给你。哎，来吃着吃着。
4: 第二天一早，刘一鸣就带三郎去了琉璃厂，可一到那儿就傻了眼，松竹斋已经关张了。听 听到这个消息，三郎一屁股就坐在了路边上，摊着双手发愁。
5: 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6: 这好办，松竹这关了，还有别的南纸店啊，咱们到别的铺子里去买不就得了？
5: 他不行不行，这鹅大人点名就要松竹斋的，要是我买了别的铺子的货，这回去怕是交代不了啊。
6: 可松竹斋关了呀，要不然你空手回去？
5: 空手回去那可不成，大人没得用了，怪罪下来谁也兜不起，哪能空手回去？
6: 那你说怎么办？
5: 一鸣哥，咱们再想想。
4: 俩人继续向前走，刘一鸣远远的看见济源昌南纸店的招牌，眼睛一亮，拍了拍三郎的肩膀：
6: 兄弟，咱到这儿问问。
1: 哟，一鸣兄，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6: 老七啊，啊，我给你拉买卖来了，这是我兄弟三郎。
1: 啊，三先生，您想买点什么？
5: 我家大人说要松竹斋的白侄儿。
6: 松竹斋不是关了吗？你哭也哭不回来呀。
1: 就是啊，这一鸣兄说的对呀、啊，这行里的人呐、啊、都知道，这松竹斋呀、啊、是专卖字号。哎，不过呀，这两年也不行了。这前些日子呀，借了俄国银行的钱还不上，把铺子抵给人家了。哎，您看看啊，我这白折啊，比松竹斋的不差呀，可是价钱那可是便宜不少呢。
6: 哎呀，看在咱们是老熟人的面子上，老七，给我兄弟捡好的拿，别让他回去交不了差。
1: 没得说啊，您就放心吧。
5: 那你只好先这么着了。
4: 三郎显得十分无可奈何，这么办在鹅大人那儿是否交得了差，他心里可真是没谱啊。秋月去了趟琉璃厂，没找到松竹斋，于是拜托杨献基打听松竹斋东家张家的住处。知道地址后，他便立刻上门拜访了。这时候张理事正在卧房里整理换季的衣服，佣人李妈走进来通报：
8: 太太，有位小姐找您。
9: 是谁呀？
8: 没见过，南方口音，说是要见松竹斋的东家。
9: 请她进来吧。
4: 李妈应声出门，片刻后带着秋月进了院子，两人的脚步声惊动了正在东屋临帖的张幼林。他隔着窗户看见了秋月，立刻就写不下去了，搁下笔，目送着秋月进了客厅，心中打起了小算盘。
10: 林妈，水给我，你下去吧。
8: 哎，少爷，您这是干嘛呀？
10: 我给送进去。
8: 嘿，今儿少爷怎么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4: 此时张家的客厅里，张理事警觉地注视着秋月问：
9: 小姐，你找松竹斋的东家有什么事儿吗？
11: 看来您就是了。
9: 松竹斋是张家的产业，关张之前是我小叔子张山林当掌柜的。
11: 那张养山先生是您什么人？
9: 张养山是我公公。
11: 我可找到你们了。
10: 这
9: 小姐快快请起，这是怎么话说的？
11: 我是来找张家报恩的，张养山先生是我家的恩人。
9: 我公公张养山已经过世了，你是？
11: 啊，张养山先生救过我祖父郑元培的命，我叫郑秋月。
9: 哎呀，你是郑大人的孙女，快快请坐，我们等你很多年了。
10: 秋月姐，请用茶。
11: 张幼林，哦，这是你家呀？你怎么以前没和我说过？
10: 以前你也没问过我呀。
9: 你们认识？

0: 秋月呢，这是我儿子。秀林啊，你爷爷跟你讲过郑大人的事儿。秋月小姐是郑大人的孙女，按辈分你该叫她姐姐。
1: 婶婶，我们早已姐弟相称了。秀林弟弟，姐姐今天来得匆忙，没顾得上给你带礼物，请姐姐厚补吧。
2: 姐姐客气了，请用茶。
0: 秀林你也坐吧。我公公在世的时候听他说过这件事儿，你祖父在八里桥打仗时受了伤，想上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我公公跟郑大人挺谈得来的，他们成了朋友。
1: 后来的事
2: 我们都知道了。
1: 祖父对张掌柜感激不尽，他老人家交代过，只要郑家还有后人活着，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张家，替他向张家报恩。
0: 看你说哪儿去了，什么报恩不报恩的，咱们应该像亲戚一样走动。哦，对了，你等等，你祖父还有东西放在这里，我去拿。
3: 张理事说完起身出了客厅，不一会儿就拿着两个卷轴回来了，然后给秋月展开卷轴。
0: 这是宋徽宗的柳玉图，这件是怀素和尚的西陵圣母帖，我公公临终前特意交代，如果有一天郑家的后人找到张家，这其中一幅书画理应是郑家的。秋月，我们总算把你盼来了，请你任选一幅带走，我也算是完成了公公的临终嘱托，放下了一件心事。
1: 真是无价之宝，祖父曾提到过这两件宝贝。
0: 请秋月小姐挑选吧。
1: 关于这两幅书画，祖父也交代过，他老人家的态度很坚决。他说张家的救命之恩已经难以为报，郑家又岂能再打书画的主意？这两幅书画理应是张家的。
0: 这怎么行啊？老人们之间的事我不了解，我只知道按照公公的遗言办事，你还是挑选吧。
1: 对不起，我也要按照祖父的遗言办事，请婶婶谅解。
0: 这我公公交办的事总要有个结果。秋月。
2: 哎妈，秋月姐执意不要，你也别为难她。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这两幅书画先放在这里，张家代为保管，这件事以后再商量，秋月姐可以随时来拿其中的一幅。
1: 还是弟弟想得周到，就这样吧，我们以后再说。
3: 之后三人又续谈了很长时间，秋月告辞的时候，张理事、张幼林把他送出了大门外。目送着秋月乘坐的马车远去，张幼林仿佛觉得心灵突然敞开了一扇窗，一缕阳光照射进来，他霎时明白了，长久以来在灵魂深处他对秋月充满了温情和依恋。
4: 想收听吴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我们一起经过花开花谢的季节，就算打雷，也不曾退却。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

0: 广告来了。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22集，在刑部衙门里，书吏王金鹏听完了伊万的陈述，沉默着站起身来，倒背着双手从屋子这头踱到那头，又从那头踱到这头。伊万焦急地看着他，又补了一句：
3: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孙竹斋明摆着是在赖账。
4: 伊万先生啊，咱明说吧，办这事儿您打算出多少银子？
3: 出多少银子？您这是什么意思？
4: 伊万先生，您中国话说的这么好，难道真不知道这里头的意思？
3: 真不知道。
4: 那您可算不上中国通啊，没学到家呀。伊万先生，要让您明白，看来我得给您讲个故事。
3: 王先生，我是来告状的，不是来听故事的。
4: 哎，您先听听嘛。啊，话说这当年福郡王讨伐西藏回来，到户部报销军费开支，户部的一个书吏凑到福大人的耳边上，悄没声的提醒福大人出点血。
3: 出了点血是什么意思？刺福大人一刀？
4: 哎，您瞧瞧啊，满拧。伊万先生，您可记好了，我可就教您这一回，出点血就是拿出点银子来。
3: 我明白了。福郡王在西藏打完仗回来，到户部报销军费开支，户部的一个书吏，也就是您的同行，向福大人索要银子。
4: 哎，是这么回事儿。
3: 这人胆子不小啊，敢向福大人索贿。
4: 是啊，这福大人当时就怒了，指着书吏的鼻子说：你一个小小的书吏，竟敢向大帅我索贿，活腻歪了是吧？
3: 我看他也是活腻歪了。
4: 这书吏说：福大人，我这都是为了您好，您要是不赏我点银子，报销的事儿在我手上保不齐就给您拖个三年五载的，皇上怪罪下来您可就蹲大狱啊。
3: 书吏有什么理由拖这么长时间呢？
4: 嘿嘿，要想找辙，那辙可就多了。
3: 那后来呢？
4: 后来就简单了，福大人是个明白人呐，赏了书吏一大笔的银子，军费也很快就报销了。
3: 福大人为什么不找书吏的上级讲理呢？
4: 这您又不懂了吧。咱拿个比方，比方说来办事儿的人呢是客人，衙门呢是车，这书吏是驾车的车夫，书吏的上级堂官司官就是那拉车的骡子，车夫也就是我了，拿鞭子抽骡子，让他往哪儿走他就得往哪儿走啊。伊万先生，听明白了吧？
3: 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也出点血。
4: 您还真明白了，这年头干什么不得花银子，不然我凭什么为了您办事儿啊？
3: 我是原告，凭什么要我行贿？这办不到。
4: 这杨生瓜蛋子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嘿嘿，那就只能您没见过我，我也没见过您，咱们还是公事公办吧。
3: 对，王大人，公事公办，我就不信打不赢这场官司。
5: 前袁亨利贞，相曰天行。

0: 见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张幼林在院子里一边嘟囔着背书，一边东张西望的四处观察，但依旧无法判断母亲是否在家。这时正好佣人李妈要出去买菜，张幼林立即叫住了她：“
0: 李妈，您看见我妈了吗？”“
2: 少爷，太太早上就出去了，说是看个亲戚。”“
0: 哦，您忙您的吧。”“
2: 哎。”
1: 看着李妈出了院子，张幼林扭头就鬼鬼祟祟地溜进了母亲的卧室。来到放着书画的柜子前，他蹲下身看着上面那把铜锁，摸着下巴琢磨：“
0: 没钥匙啊，钥匙肯定在我妈身上带着呢，有什么东西能开锁呢？”这粗针不错，不知道能不能行啊。
1: 张幼林嘀咕着，拿着一根缝鞋用的粗针来到柜子前，把粗针插进锁孔里来回捅了一下，但那铜锁仍然保持原状，纹丝未动。张幼林急了，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冲出卧室，直奔厨房而去。片刻后，他拎着一把斧子回来了，当当几下把铜锁砸坏，然后打开柜子，取出装书画的樟木盒子。打开盒子后，他又把两个卷轴打开，铺在桌子上，仔细比较。
0: 西陵圣母帖好像更贵，不行，贵的得留着。得，那就你了吧。
1: 张幼林下定决心后，将柳玉图卷起，用一块包袱皮裹好，又把西陵圣母帖放回柜子里，然后提着包袱匆匆离去。张幼林从家里出来，直奔琉璃厂往南不远处的虎方桥，走进以典当古玩字画闻名的恒泰当铺后，他踮起脚将包袱扔到了高高的柜台上：“
0: 给我当个满价。”
1: 店铺掌柜独眼孙正好在店里，他先端详了一番张幼林，然后才解开包袱，打开卷轴，顿时一愣，随后又拿起放大镜仔细地看。独眼孙本名孙伯年，年龄50开外，在典当行里混了30多年。叫独眼孙不只是因为他就一只眼睛，还有同行赞誉他眼光独到。孙伯年看了半晌画，又抬头打量张幼林：“
3: 敢问这位小爷，您是哪家的公子？”“
0: 你这人好奇怪，我当东西你收货，两厢情愿，做的都是公平买卖，你打听我家干什么？”“
3: 是是是，小爷您教训的是，我是不该多问。可您这幅画吓着我了，好家伙，宋徽宗的手迹，这要是真迹，当个1000两银子不成问题。”“
0: 1000两？不成，我需要2000两，少一两不干。”“
3: 您一进门就喊当个满价，满价是多少？您满世界打听一下，京城的当铺有规矩，撑死了也就1000两。再者说了，这幅柳玉图的真伪还不好说。玩字画的都知道，宋徽宗的手迹虽说传世不少，可他办的翰林图画局里那可有不少高人，经常为圣上代笔染写。这种院体作品和徽宗本人的宣和体混在一起，令后人难辨真假，即使是鉴赏大家也难免有走眼的时候，更何况我这个俗人。”“
0: 掌柜的，我本来也没拿您当鉴赏大家，不过您既然干这一行，至少也应该了解个大概。我问您，以您的经验看，这幅画是否可以确定为北宋时期的作品？”“
3: 可以确定，这点把握我还有。”“
0: 那难道您没听说过书画行里有个说法，就宋徽宗的作品而言，无论是他亲笔染绘还是别人黛玉染血，都可以视同召集手机。”“掌柜的，您痛快点儿， 我当2000两，您干不干？
3: 哎呀，小爷，我也豁出去了。这幅画不管真的假的，我认了，我给1000两。
0: 我说过，我急着用银子，需要2000两，少一两都不成。
3: 那这样吧，我让一步，1100两，如何？
0: 掌柜的，麻烦您把画给我，我再到别的当铺去转转，您慢慢候着，保不齐哪天呢，您用10两银子就能把5字天的俸官收来。
3: 哎，别介呀，小爷，咱不是正商量吗？这么着，1500两。
0: 您这人怎么这么黏糊啊？我不当了，成不成？把画给我。
3: 得嘞，2000两就2000两。您别急，我马上给您开银票。
1: 另一边，三郎带着白哲沮丧地回到了京城。跟刘一鸣碰头之后，刘一鸣又约了原在松竹斋学徒的德子，三人一起在酒馆里会面。
4: 哎，德子，松竹斋关了，你去哪儿了？
5: 嗨，这松竹斋关了，边上呢又开了一家新的南纸店，这掌柜的呀瞧得起我，把我带过去了。
4: 德子，这松竹斋虽说关张了，总还是有点货底子吧？
6: 啊，对，能不能想办法再进点松竹斋的纸啊？不然我回去没法交代呀。
5: 哎呦，这恐怕不好办呐。这货底子都盘清了，这松竹斋已经连店带货抵给华和银行了。
6: 哎，
4: 嗨，我这兄弟为这事儿都急病了。带不回松竹斋的白哲，他回去没办法交代。德子，你得想个法子。
5: 这，不，我哪有什么好法子呀？这，
4: 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从恒源店那儿弄几箱白哲子，你给验验货，啊，再找些松竹斋的封条，往箱子上这么一封，起火。你是松竹斋出来的人，经你验过的货，他们家大人保管挑不出毛病来。
5: 可是这松竹斋都已经关张了呀。
4: 我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像你这么学徒，哪辈子才能当上掌柜的？
5: 可，
4: 格子，我兄弟出的是官差，他不会让你白干的。
7: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

0: 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 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踏上抗美援朝的征程。10月25号，中共中央决定以第13兵团领导机构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构，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谢方为参谋长。就这样，韩先楚成为志愿军总部领导之一。这名悍将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作为40军的首任军长，他是如何指挥部队打赢抗美援朝第一仗的？而在第一次战役当中表现不佳的第38军是如何在他的帮助下获得了万岁军的美誉？在指挥汉江南岸防御作战中，韩先楚给敌人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为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韩先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央军委未雨绸缪，正式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开始御敌部署，迅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在军委的决定当中，第40军是东北边防军的主力之一。7月25号，中央军委决定，升任第40军的军长韩先楚为第13兵团副司令员。韩先楚是人民军队的著名悍将，跻身第13兵团领导层是实至名归。在红军岁月当中，他披坚执锐，从士兵成长为师长。在抗战时期，他屡次歼灭日伪军，从副团长成长为旅长。而在解放战场上，他屡建奇功，从纵队副司令员成长为兵团副司令员。在韩先楚被任命为第13兵团副司令员时，第13兵团正在马不停蹄地车运东北，又称北上兵团。13兵团下辖第38军、39军、40军，而作为第40军的首任军长，韩先楚主动要求跟随该军行动，由辽宁安东，也就是今天的丹东渡江入朝。本来志愿军总部预想先在朝鲜北部尚未失守的地区站稳脚跟，利用有利地形跟敌人周旋，对所谓的联合国军实施积极防御，阻遏他们的攻势，发现他们的弱点，然后伺机实施反击，将其歼灭。但是问题是，志愿军入朝的第二天，西线的所谓联合国军已经占领了平壤，进到了顺川、新仓里、城川还有破译之线，而东线的韩军已经进占了老五里、红原等地。而此时志愿军只有4个师又1个团渡过了鸭绿江，各部队距离预定的防御地区还剩下120到270公里之远。显然志愿军已经不可能先敌进入预定设防地区去组织防御了。怎么办？敌变我变，利用所谓联合国军还没有察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仍然分兵冒进的机会，志愿军总部果断发动了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战役，决定集中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第42军的1个师在西线，在云山、温井、西川地区各个歼灭韩军的第一师、第6师、第8师，而第42军的主力在东线的黄草岭、副占领地区全力阻止韩军往北走，保护西线主力侧后的安全。根据彭德怀指示，跟随第40军行动的韩先楚奉命组织一个精干的前线指挥所，就近直接指挥志愿军西线部队的作战。彭德怀如此信任，韩先楚也知，还有土耳其旅集中100多架飞机、200多辆坦克轮番进攻。韩先楚指挥着志愿军和人民军防守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在很多阵地进行了反复的争夺。可以说敌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对于韩先楚的指挥，敌军形容为是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邓华指挥作战。1953年初，韩先

楚，积劳成疾，被迫回国治疗。病情刚刚好转，他就要求重新上朝鲜战场。等到达安东的时候，他再次病倒，不得不遗憾地告别了朝鲜战场。为了表彰韩先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卓越贡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一枚和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

0: 世界那么大，我只想和你肩并肩一起走过。
1: 天涯九路九家，小

0: 知此生漂泊几度，知足天地。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7: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4: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5: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

0: 只为你的改变，
1: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3: Be worthy of young。
4: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邮政是由国家管理或者直接经营寄递各类邮件的业务，它的历史可以最早追溯到3000年前的周朝。古代的邮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邮政雏形。1896年，清政府借鉴西方邮政制度，设立了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也由此诞生了。后来，邮政以自身跌宕起伏的经历，不断在全国各地延伸网路，增设邮局，逐渐开始与世界性邮政组织建立联系，并且参与见证了国家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为独立自主现代化国家的全过程。中国邮政最早发端于何时？延续了上千年的邮驿制度，为什么会在晚清轰然崩塌？民间邮局和外国人开办的邮局是在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邮政的创办与清末海关税务司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为您讲述现代物流的雏形，百年邮路传奇。上，要说起古代的邮驿，人们可能会想起晚唐诗人杜牧的那首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天生荔枝的杨贵妃特别爱吃荔枝，但是这个盛产于岭南的荔枝呢，天性娇嫩，一日而色衰，二日而味涩，很难保存，而从岭南到长安相距万里。如果想吃到鲜美的荔枝，对于宫里的贵妃来说谈何容易。但是这没有难倒唐朝人，一条从岭南经四川到关中的荔枝快递通道也就此开启。相传当天摘下的新鲜荔枝经过简单清洗以后，就由驿差们携带，一路上风尘仆仆，快马加鞭，每到一个驿站换马不换人，在天黑之前把鲜荔枝送到长安。要说这订单不过夜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大唐殷实的国力由此可见一斑。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邮驿。在中国代表有邮、制、具、船、日等不同的名称。汉朝史称邮驿，元朝呢称为战翅，明清两代通称驿站。关于这个邮驿的邮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境上行书舍，从驿垂，垂边也。那么学者们由此认为，邮是指古时边陲地区传递书信的机构，从殷商时期通过来谷向天子报告军情，到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再到汉代开通丝绸之路，再到清代遍布全国的2000多个驿站、1.4万个驿铺，这些历史细节都告诉我们，中国古代邮驿已经存在了大概3000年。其实追根溯源，大家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邮驿啊，也就是邮递驿站，早在商代就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了。到周幽王时烽火戏诸侯，堪称中国通信史上最大的一个乌龙，再到秦代通过书同文、车同轨的律例管制，完成了国家邮驿通信制度的统一。汉朝的时候，信息不仅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举世闻名的国际驿道丝绸之路也就此开通了。到了大唐，整个国家的邮驿体系忙碌而有序，呈现出了10里一走马、5里一扬鞭的繁荣景象。因为形势需要，宋代的邮驿制度被烙上了浓厚的军事色彩，而明代全国上下形成了丝站、

铺，三者紧密结合，互为补充的邮驿制度，保证了信息的有序传播。时间来到清代，可以说即历代邮驿之大成，制度完备，管理科学，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更是达到高潮。据说鼎盛时，全国设有2000个驿站，4万多名铺兵，7万多名驿夫和1.4万个驿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以往各朝各代不能企及的。但遗憾的是，到19世纪之后，这个昔日令人瞠目的庞大邮驿系统却日渐腐朽不堪，变成了一个效率低下、贪腐肆意的官僚机构。比如说，邮差们往往会以官员身份自居，沿途是一路作威作福，随意的征调民夫，无偿夺取百姓的粮食，甚至拦截过往车辆，将客商行李抛至道旁。同时，由于邮驿的官办性质，也使得寄送民间信件成了一个不可能的妄想，这就天然地断绝了邮驿的巨大市场。没有创收，官方下拨的经费又长期不足，都造成了邮驿系统内部的落后。所以到了清朝末年，近代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又出现了，更使得驿站传递公文与接待官员的重要性日渐丧失。一直坚持到1912年，这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百尺高楼轰然倒塌，但是老百姓对它没有丝毫的留恋，当时的人们更关注的是民信局和客邮的存亡。又出来两个新的名词，刚才说的是邮驿，现在说到了民信局和客邮，这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民信局。明清以来，在中国东南的富庶地区，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萌发了，在一些交通便利之地，先后形成了繁华的商业重镇，商人、工匠、小贩、运工随意往来，熙熙攘攘，热闹繁华。像苏州就拥有绅士、兵民及工商、技艺等类人口超过100万，而在北京一共有晋、秦、鲁、浙等工商业会馆38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财务和货物的流通往来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传统的邮驿制度天然的排斥大众，不帮你们。那些在外做工经商的人呢，急需一种便利的通信途径。于是呢，在这种需求之下，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宁波的商人就富有创意地设立了民信局，就是一种服务于民间邮递业务的经济组织。一开始，民信局往往开设在富庶的江浙地区，紧接着扩张到了长江流域。到了19世纪20-30年代，全国主要的工商业城镇都设有民信局。到了清代末年，民信局还把业务扩大到了东南亚、澳洲、檀香山这些华人聚集区。当然了，民信局因为是民办的，所以以盈利为目的。它的业务除了往来信件之外，还涉及寄送包裹、汇兑、现金押运，甚至运输报纸。在时效性上，民信局迎合了当时工商界的喜好，他们往往是在天黑店铺关门打烊之后亲自去登门收信，有点像现在的快递员。作为盈利机构，民信局还非常注重商业信誉，加上服务周到、态度热情、手续简单、运作灵活，很快它就成为民间通信通务的主要形式。民信局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古代邮政事业由官家垄断进入到了民间参与的时代。当然了，民信局啊也不是一家独大，它也有自己的竞争对手，那就是客邮。从17世纪开始，西方很多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高速发展，新航路的开辟让西方国家的殖民者们得以深入全球各地，开拓海外市场，扩张殖民地。1840年，英国采用了R.希尔的建议，对原有的邮政系统进行了改革，率先建立起近代邮政制度。到了清朝中期以后，中英之间的贸易往来日渐增长。当时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威廉·约翰·绿劳杯在1834年公开在他的驻地广州开办了一个英国邮局。这个邮局由英国邮政总局统辖，也成为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客邮。客人的客，邮政的邮。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在中国各地的通商口岸广设邮局，而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以利益均沾、机会均等的原则纷纷的效仿。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各国

种种的理由不断地扩大客游在华范围。他们早就不满足于沿海港口，而是把业务网点不断地向新疆、云南、西藏这样的内地扩张。客游当时虽然设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却不受中国政府管辖，表面上是为了方便在华侨民和使馆人员办理一般的邮政业务，但是实际上客游也干很多黑活，也就是坏事。他们除了收集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邮件之外，甚至以外商做掩护，从事鸦片、吗啡、珠宝等等走私活动。这些行为都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更是造成中国邮政体系的混乱。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客邮的存在给当时的中国人认识近代邮政提供了一个窗口，也在客观上加速了腐朽的邮驿制度的瓦解。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相继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又丧失了大批权益。在邮政方面，中英天津条约就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起差，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加之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原则，这就意味着今后清政府必须承担起保护各国驻华使馆信差自由往来的业务。没道理啊。一开始清政府把这些邮件事宜交由总理衙门负责，由总理衙门转交驿站代寄。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到了北京，海关往来文件也照例送到总理衙门代为寄送。当时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籍雇员叫罗伯特·赫德，他很早就想插手中国邮政事业，这一招啊正合他心意。1866年，赫德在总税务司署添设了一个邮务办事处，同时在北京、上海、镇江、天津海关先后设立了邮务办事处。到了第二年，赫德公布了邮件封发时刻表和邮资计费，收集范围限于使馆文件和海关本身公司信件。到了年底，邮务办事处扩大了收集范围，开始在天津接受外国侨民的洋文信件。就这样，海关兼办邮政的雏形出现了，这也是清末近代邮政的发端。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加里擅自带着一支英军从缅甸闯入云南，还开枪打死了中国居民。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打死了马加里，把侵略军赶出了云南。而英国立刻抓住这件事来扩大他对中国的侵略。对此，清政府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以赫德作为助手，跟当时的英国公使威妥玛展开谈判，被迫签订了《烟台条约》。在签订烟台条约之前，赫德曾经向威托马表示，哎，如果邮政亦可视为该条约范围之内，总理衙门即可核准由英人创办全国邮政。但是可惜的是，威托马没有采纳赫德的建议，此案也是草草了之。但是赫德的说法却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1878年，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海关总税务司署在通商口岸及就近地方设立送信官局，开始试办邮政。海关税务司的德籍雇员德崔林在赫德的委任下，以天津作为中心，着手北京、天津、烟台、牛庄和上海这五个地方邮务代理机构的建设，专门从事中国人的邮件接收分送工作。为了确保各地的送信官局的正常运作，德崔林跟上海工部局又达成了协议，该局同意在上海分送经北方各口岸海关和北京发送上海的邮件。紧接着，德崔林又跟招商局、颐和轮船公司和太古轮船公司商定了免费优先代运海关邮件的办法。而同时，李鸿章也下令中国海军将各军舰离港时间一一事先通知当地海关，以便海关能利用中国军舰免费的代运邮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第一套邮票也在这时诞生了。这套邮票由上海海关造册处来印制，全套分成三枚，一共有三种颜色。绿的呢是一分银，红色的是三分银，黄色的是五分银。票幅大概是1英寸见方，

邮票以龙作为主图，故名大龙邮票。票面还标有大清邮政局和英文的 China 的字样。1880年1月11号，德翠林又在全国海关系统内建立了一套邮政机构，统一华洋信件业务。一直到了1896年，全国24处设有海关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开办了海关邮局，而这个时期就是海关邮局的试办阶段。在海关试办邮政以后的几十年当中，要求创办国家邮政的呼声越来越高。除了海关系统内的外籍人士之外，清政府内的洋务派官员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面对各国客邮不断蚕食中国邮政江山的现实，南洋大臣刘坤一和北洋大臣李鸿章都纷纷地上奏皇上，说如果不赶快正式开办邮政，翌日中国再议推广必要维艰。英国人赫德也认为，数年来创办艰难，若不奏请创办邮政官局，以为推广之计，恐将令生枝节。1895年，南洋大臣张之洞又上奏皇上，请求设立官局。在这种形势下，1896年3月20号，总理衙门奏请光绪皇帝，请求批准海关开办邮政官局，最终得到许可。邮政官局以赫德为总邮政司，专司其事，这也标志着大清邮政的正式开办。但是事情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在大清邮政背后，英法两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清廷开办国家邮政的消息传到法国以后，法国参议院和外交部炸了锅了。法国人叫嚣着说，要注意使法国人取得公平的份额。于是同年的5月19号，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召会清政府总理衙门，将来中国邮政局陆续推广，其法国人员亦应公平令其同办。两年以后，法国驻华公使吕班再一次找到总理衙门面谈，说中国将来设立总理邮政局专派大臣时，如果你聘请外援相助，要请法国人来担任要职。总理衙门哪敢惹呀，连声答应说，啊，可以照办。这就为此后的中国邮政建设埋下了隐患了。大清邮政成立的时候，全国的邮政通信行业一片混乱，除了海关系统的大清邮政之外，古老的驿站还有文报局仍然并行存在，而民信局和服务于侨胞的侨批局也大行其道。另外，各种的外国客邮和商铺邮局也是生意兴隆。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大清邮政采取了一系列手段，狠狠打击了这些竞争对手。抵制客邮、撤销客邮是设立大清邮政官局的重要目的之一。但是大清邮政成立以后，事与愿违，外国人办的客邮数量不减反增了，深入中国内地，破坏邮政专营，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为了打击客邮，邮政官局综合利用了立法禁阻和市场竞争这两种手段。在立法上，邮政官局施行与各国在华分局交接办法章程，规定各国分局不得自行向轮船发送信件，凡不出外洋的信件必须粘贴中国邮票，不准粘贴他国邮票。各国分局交付信件总包由中国邮局代递，应该付洋银若干。紧接着，邮政官局又跟轮船招商局和铁路订立了合同，规定除了中国邮政官局的信件之外，其他的华洋文信件一律不能带。而在经济上，赫德把国内平信资费大幅下调，为民信局免费代寄包裹，同时又大幅降低平信资费，降价幅度完全超过了客邮所能竞争的力量。就这样，邮政官局收集的华洋信件数量很快就呈现了直线上升。那么为了击垮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民信局，赫德又使出了怎样的手段呢？清末管理邮政业务的邮传部又经历了怎样的动荡？邮传部的管理范围与如今的邮政局又有哪些不同？在收回京汉铁路的过程中，邮传部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我都会活得很好。对啦，我还能开出又大又美丽的花来，好多种颜色呢。只是我的姐妹们有的喜欢白天开花，告诉你，那是为了让那些昆虫来传送花粉。有的呢喜欢在夜间开出灰白色的花，那种花可以在漆黑的夜里发光，好吸引一些蛾类来传送花粉。我还能结出多汁的果实呢，可好吃了，不信哪天请你来尝一尝。还有一个小秘密，让我悄悄地告诉你，我的身上长满了刺儿，那些小动物呀就不敢欺负我了，否则我会狠狠地用刺儿去扎它们。好啦，我先介绍到这儿吧，你了解我了吗？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任人唯贤，这字成语的意思是表示用人只凭德才。这字成语来源于《韩非子》这本书，书中说，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我何以报与。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襄公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另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各有一个很有才能的师父。由于襄公荒淫无道，公元前的686年，公子纠跟着他的师父管仲到鲁国去避难，公子小白则跟着他的师父鲍叔牙逃到了莒国。不久齐国发生大乱，襄公被杀，另外立了国君。第二年大臣们又杀了新君，派使者到鲁国去迎回公子纠当齐国的国君。鲁庄公亲自带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公子纠的师父管仲怕逃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因为离齐国近，抢先回国夺到君位，所以经庄公同意，先带领一支人马去拦住公子小白。果然管仲的队伍急行到即墨附近时，发现公子小白正在赶往齐国，便上前说服他不要去，但是小白坚持要去，于是管仲偷偷向小白射了一箭，小白应声倒下。管仲以为他已经被射死了，便不慌不忙地回到鲁国去护送公子纠到齐国。不料公子小白并没有被射死，鲍叔牙将他救治后，赶在管仲和公子纠之前回到了齐国的都城，说服大臣们迎立公子小白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再说管仲回到鲁国后，与公子纠在庄公军队的保护下继任君位，于是齐鲁之间发生了战争，结果鲁军大败，只得答应齐国的条件，将公子纠逼死，又把管仲抓了起来。齐国的使者表示，管仲射过他们的国君，国君要报一箭之仇，非亲手杀了他不可，所以

一定要将他押到齐国去。庄公也只好答应。管仲被捆绑着从鲁国押往齐国，一路上他又饥又渴，吃了许多苦头。来到齐屋这个地方时，他去见那里守卫边界的官员，请求给点饭吃。不料那时候边界的官员竟跪在地上端饭给管仲吃，神情十分的恭敬。等管仲吃好饭，他私下问道，如果您到齐国后侥幸没有被杀而得到重用，您将怎样报答我呢？管仲回答说，要是照你所说的那样，我得到重用，我将要任用贤人，能用之人，平常有功的人，我能拿什么报答您呢？管仲被押到齐国都城后，鲍叔牙亲自前往迎接。后来齐桓公不仅没有对他报一箭之仇，反而任命他为相国，而鲍叔牙自愿当他的副手。原来鲍叔牙知道管仲的才能大于自己，所以说服齐桓公这样做。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哪些少数民族？咱们先主要的说，匈奴、鲜卑、羯、氐、羌，啊，中学课本都讲五胡入华嘛，这才是真正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呀，也是我们今天这样国家形态的基础。所以我想说，隋朝的统一比秦朝的统一还要难得，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还要更有影响。这是我们第一个说统一。我们再说第二个词，富强。什么叫富强？通观今天的世界我们就知道了，所谓富强啊，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经济富，第二个军事强。那我们先说经济富，隋朝的经济是一个什么状况？那我们也讲过嘛，衡量古代的经济状况，大家常常考虑两个指标，一个指标人口，一个指标粮食。隋朝的人口状况怎么样呢？隋朝有人口接近5000万。接近五千万是什么概念？这差不多已经接近西汉后期的数字了。那很多朋友觉得这算什么呀？从西汉到隋朝几百年过去了，隋朝刚刚取得接近西汉数字这样的成绩，这不能说明它好啊，这说明它糟啊，是不是呢？那我们要看它之前的历史背景了。因为就是从西汉后期开始，中国的人口数量就在走下坡路了。下到什么程度？下到极低值是西晋。西晋王朝统计上来的人口数字是1600多万。那我们也知道，西晋之后那就是五胡入华，中原大乱，天下大乱啊，很多人口在战乱中死去了，还有很多人口被迫去投身豪门，去寻求豪门的庇护，所以就成了世家大族以至于豪强地主的依附人口，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了，国家根本控制不了，那人口数字也不会有太大幅度的提升。可是隋朝用了短短30年的时间，就让人口回到了接近5000万这个数字。你不管是说这是正常的人口增值，还是国家有效控制的人多了，这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是我们讲人口。那我们再讲粮食。刚才讲人口多了嘛，人口多了干活的人就多了， 隋朝又实行均田制，耕者有其田，有田者就要交其税了。这样呢，不光是劳动者的热情有提高，而且国家的税收也就有保障了呀。所以隋朝的粮食储备量在中国历史上讲是相当大的。储备量达到什么程度？隋朝当年有六大国家粮库啊，我们举其中一个粮库看看粮食储备量有多少。我们举这个例子呢，是河南巩县的洛口仓，又叫兴洛仓。这个粮库有多大？它的周长长达20多里，有储存粮食的粮窖3000口，每一口粮窖能够储存粮食8000担，那加起来3000乘8000是2400万担，这还是一个粮库的储粮量。那很多人讲我对数字不敏感，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古今的这个单位转化的问题，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好，那我给您讲一个

啊现实一点的，或者说我们更容易想象的数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个说法。李世民看着隋朝的粮库，曾经有一个感慨，他说呀，继天下储积，得共五六十年。隋朝储存的粮食可以够天下人不干活吃五六十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啊。其实这也是中国古往今来储粮量的最高值了。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说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富庶的时代也是有道理的。那我们说完经济富，再来说军事强。军事怎么强呢？隋朝实行府兵制，府兵都是均田的农民啊，国家分了田之后，平时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练兵，有事的时候就出兵打仗。那打仗立了战功回来，还可以得到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主要是还可以分更多的田。这样一来呢，士兵他的生活有了保障，又有了比较好的激励机制，所以隋朝的府兵啊都非常的骁勇，这是一回事。另外呢，隋朝不是实现统一了吗？国内战争没有了，枪口一致对外，所以很快隋朝的国际地位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了。那在隋朝之前，整个东亚地区霸主是谁呀？隋朝以前的东亚霸主是北方蒙古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叫做突厥。当时中原地区有两个政权，一个东边的叫北齐，西边的叫北周。北齐和北周互相打，所以两方争相去讨好草原上的突厥人。那突厥人搞得很傲慢，说话都特别的狂妄啊。突厥可汗怎么说呀？他说，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我在南边有两个儿子这么孝顺我，我怎么会担心穷呢？他在南边这两个儿子是谁呀？一个是北齐皇帝，一个是北周皇帝啊。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形啊。那么隋朝统一之后，马上啊，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隋朝两代皇帝励精图治啊，很快南北关系颠倒过来了啊。隋朝呢是越来越强，而突厥反倒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后来在隋朝持续不断的军事打击之下，东突厥呢就投降了。到大业三年的时候，隋炀帝带着50万大军到蒙古高原去耀武扬威，东突厥的启明可汗带着他的部落还有他那些附属部落一块出到大帐之外，恭恭敬敬的跪迎隋炀帝。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很得意啊，那还有让他更得意的事情了。启明可汗呢，就向隋炀帝提出请求，说我不再穿本民族服装了，我和我的下属都改穿汉家衣裳。什么意思？我不是要光做你的附属民了，我是要正式做你的臣子。那这一来，隋炀帝简直是乐得飞了。当然后来他没敢接受，这是一回事儿，但是有这个请求已经很不容易了。那眼看着隋朝越来越强大，西突厥那边也架不住了啊。西突厥呢也率领着他的部落和他臣服的那些西域胡人去到隋朝来称臣纳贡来了。那北方的威胁呢其实就彻底解决了。这可不容易啊，是汉朝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辉煌场景啊。那我们也都知道，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有一个光荣称号叫天可汗，是说呢他不光是大唐的皇帝，他还是所有北方草原民族的共同的

的首领。事实上啊，这个称号可不是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的呀。中国的皇帝有这个称号，恰恰是从隋朝开始的，是当时突厥系统的北方少数民族给隋文帝上了一个尊号，叫什么呢？叫圣人可汗。圣人可汗不是和天可汗一个意思吗？就是在圣人可汗的领导之下，以隋朝为中心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就建立起来了。这还不意味着军事强吗？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词，文明。要知道啊，从五胡十六国开始，中原地区呢就弥漫着一种重武轻文的风气。那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或者自身就非常的蔑视文化，或者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反正整个中原地区就越来越粗野化了。这个对于文明的成长，对于国家的发展都是不利的。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两代其实也是军人出身，但是非常难能，因此非常可贵的是，这父子两代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那应该怎么治天下呀？文治啊。就在统一战争刚刚结束之后，隋文帝就颁布一道诏令，武力之子乃可学文。这是什么呀？铸剑为犁呀！所有的将士们复员吧，回家去学习文化吧。隋炀帝在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呀？开创科举制啊。科举制就是在隋朝出现的啊。虽然说科举制在隋朝还非常非常的不完备，但是既不是凭老子，也不是凭拳头，而是凭借自身的文化素质赢得自身的社会地位，这样的一种思路一经确立，就会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到底强到什么程度？那我们知道科举制一直实行到清朝末年呢，而且对于全世界的文官政治产生深刻影响，这是隋朝对全世界的贡献呢。除了科举制之外呢，隋文帝在文化方面还有一个突出的成就，叫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这个制度说起来很复杂，我们不在这儿说，我们以后说。但是它的精髓是什么呀？精髓就是三省之间相互分权和制衡，然后共同对皇帝负责。那这样一来呢，皇帝在国家行政运作中的地位就确立了，而且皇权由此就大大提高了。皇帝领导下的宰相集体负责制也就建立起来了。三省六部制，这是中国古代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变革。这个变革行用时间也特别久，久到什么程度？也是经过修修补补，一直用到清朝末年，算是什么万世之良法呀。隋朝的两个皇帝隋文帝和隋炀帝在传统史学上啊名声都不大好。那我们先说隋文帝。隋文帝名声怎么不好呢？大家对隋文帝有两个印象。第一个印象说他擅长欺负自家女儿啊。清朝有一个著名学者叫赵翼，曾经说过一句话，古来得天下之意，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富翁之亲，执周宣帝早卒，结正义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让帝位。什么意思？说从古以来得天下得容易的，没有比隋文帝更容易的了。他是以北周的皇太后的爸爸的身份，正好赶上小皇帝他的外孙当政，所以呢他就轻而易举地把这个国家给篡了，把北周就变成隋朝了。德国于孤儿寡妇之手，这也罢了，还不是一般的孤儿寡妇，是自家的至亲骨肉，那欺负自己女儿算什么本事呢？所以啊，自古号称德国不正。这是隋文帝。人们对隋文帝的第二个印象是什么呀？怕老婆呀。说隋文帝特别怕独孤皇后，怕极了，所以没办法就废掉了独孤皇后所不喜欢的大儿子杨勇，
改立独孤皇后喜欢的三儿子杨广当太。

杨广是谁呀？杨广就是后来的隋炀帝呀，就是在隋炀帝手里大隋灭亡了呀。那因为传子不立，导致国家灭亡，接班人选错了，那这个选接班人的皇帝不也要负连带责任吗？这是隋文帝。那我们再看隋炀帝就更糟糕了嘛，正史野史讲了他无数荒唐的故事了。人们对他的负面评价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说隋炀帝这个人呢、特别奢侈，说他自己为了下江南就去修运河，动用了几百万的人工啊，花钱无算，死人无数啊，为了满足一己之贪欲就让国家破了那么多财，损失了那么多人，这不是奢侈吗？说他奢侈。那还有一个恶评说他什么呢？说他凶残。怎么凶残呢？隋炀帝一连三次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啊，那是战争贩子呀。战争呢引起了人民的不满，那人民就反抗啊。他一看人民反抗了，又说呀，之所以有人反抗还是因为天下人太多了，多杀一点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杀呢？严刑峻法吧。隋炀帝时期法律严苛到什么程度？三个人一块偷一只瓜，三个人都处死，这是民不堪命啊。所以说凶残啊，除了说他凶残奢侈之外，还有第三个说法，说他荒淫。这个故事就更多了，说他在父亲隋文帝还没有咽气弥留之际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去强奸父亲的妃子，还说呢他直到在江都穷途末路的时候还去广选美女入宫，夜夜不虚。那当然把所有这些坏事综合在一起，就是他那谥号了。隋炀帝谥号为杨啊，杨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谥号之一。杨是什么意思？谥法是这样写的啊，号内远礼曰杨，去礼远重曰杨，逆天虐民曰杨。什么意思？又好色，又害民，又违礼，又逆天，这不是坏事做绝了吗？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3: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3: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极速奔跑400米。
3: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3: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3: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4: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5: 但是事实是不是真的如此呢？那既然我们刚才讲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如果隋文帝、隋炀帝两代皇帝都是这么糟糕，都是这么不中用的话，怎么可能有那样的业绩呢？事实上啊，我觉得啊，隋文帝在历史上无论如何可以称得起励精之主这个评价。什么叫励精之主？我觉得隋文帝平生有三大好处，那可以堪称帝王典范了。那三个好处，第一个勤政，第二个节俭，第三个爱民。先看勤政啊，隋文帝是怎么勤政呢？唐朝的一个宰相啊，唐朝初年一个宰相叫做萧瑜，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隋文帝这个人呐、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座朝获之日昃，五品之上引之论事，素位之人传参而始。什么意思？隋文帝太勤政了，每天清早一上朝，直到傍晚才退朝，才结束办公。一般的皇帝都召见几个官高的亲信的大臣就可以了，而隋文帝呢，是把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叫出来跟他议论政事。什么意思？议政的面扩大到中级官员了。那因为要办这么多的事儿，要见这么多的人，所以呢，隋文帝特别忙，忙到什么程度？忙到吃不上饭的程度，所以只好让卫士传工作餐，一边吃饭一边办公。那我们知道啊，唐朝就是推翻了隋朝才得以建立的嘛。唐朝的大臣是不肯给隋朝的皇帝吹喇叭抬轿子的。既然唐朝的大臣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那就说明隋文帝勤政在当时是公认的。那说完勤政，我们再说节俭。隋文帝简朴啊，在历史上也是出了名的。我们知道清朝皇帝一般评价不错啊，说清朝整体素质很高。清朝皇帝吃饭的时候怎么吃呢？满汉全席不就是从宫廷菜发展出来的吗？说皇帝一吃饭呢，就吃好几十道，然后好几百道菜。再看看隋文帝，隋文帝每吃一顿饭只有一个荤菜，穿一件衣服也是洗了又洗，补了又补，不舍得做新的。那他用的车子也是修修补补啊，这儿拔缝了，那儿脱节了，他都只肯修不肯换。对自己要求严格苛刻也罢了，隋文帝呢对下属要求同样严格。举个例子啊，当时呢有一个刺史啊到长安去啊这个进贡，贡什么呢？贡品呢是干姜。那我们知道姜这东西挺碎的啊，这个地方长官呢为了让这个姜啊整齐一点也好运输一点，就做了很多布袋子，把这姜盛到袋子里送到长安去了。 结果给隋文帝这老守财奴看见了。隋文帝一看，这是什么样子呀？这么多布，得给多少人做衣服呀？怎么能给姜穿上呢？很生气，没说什么，抓过来那个官员就骂了一顿。官员灰头土脸的回去了，也没有想清楚到底哪儿得罪皇帝了，反正回去就反思。第二年不是又该去送贡品了吗？这次送什么呢？不是送干姜了，这次送香料了。那我们这香料嘛，怕走味儿啊，所以这官员呢就做了好多毡袋子，用毡子做袋子，把香料装进去，又送长安去了。哎呀，毡子比布还贵呀！隋文帝一看就更生气了，直接抓过来打了一顿。这回可把那官员打明白了，这皇帝不是嫌我办的不好，是嫌我办事办的太好了，过于奢侈了。那你想，连用布袋子装干姜都不成，那要是隋文帝这样的人看见黛玉葬花啊，拿绢袋子葬花，那还不得活活气死呀？确实是这样，隋文帝在生活情调上绝对没有《红楼梦》中人那么风雅，但是他也绝不劳民伤财呀。这在一个大乱之后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又将是何等的重要啊！这是我们说他简朴。再看爱民，在爱民方面，隋文帝可圈可点的就更多了啊。也是举例子，有一年呢，关中大旱啊，闹饥荒了，没办法，隋文帝就领着百姓到啊洛阳去讨饭吃，讨生活。当时呢，叫做救食。那么路远人多嘛，走着走着呀，老百姓的队伍就跟这个隋文帝的卫队混到一块了。老百姓往卫队里进呢，那卫队觉得这样保安工作没法做，就去驱逐百姓。隋文帝一看说，怎么能这样对待人民呢？不行啊，该怎么走就怎么走。遇到路窄的时候，看见老百姓拖儿带女的，他还主动闪到一边，让老百姓先过去。

如果到山路崎岖的时候，老百姓肩上担子很重，他还主动让卫士接过来放在马上送一程。一个封建帝王嘛，古代的皇帝能做到这一步，老百姓也是相当感动了。那隋炀帝怎么勤政啊？我们可以讲一个数字，隋炀帝在台上一共是13年，其中呢，在西京长安待了不足2年，在东都洛阳待了不足4年，也就是说在两京老老实实待着的时间不及执政时间的一半。那剩下的时间都干什么去了？到各地巡游去了。有人说这不就糟了吗？皇帝整天游山玩水，这不就是劳民伤财吗？怎么能叫勤政呢？问题是隋炀帝去游山玩水可不是都到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去呀、啊、他去的那些地方有的请您去您都未必去。什么地方呢？比方说西部。当时隋炀帝为了加强对西部的控制，决定巡行河西走廊。他从哪儿过去？从现在的青海过去。从青海到河西走廊要走什么呀？要经过祁连山脉呀、啊。祁连山脉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有的地方都到5000多米了。那当然人都不可能从山尖上走嘛，要走山谷。隋炀帝选择了一个什么山谷呢？他选的那个山谷叫大斗拔谷，就是今天的汴都口，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虽然是一个山谷，但是海拔也在3000米以上了。我们知道高海拔的地方这个天气就比较反常了，一会儿那是艳阳高照，下一会儿那可能就是风雪交加了。而且不光是天气变化莫测呀，路也特别的不好走，最窄的地方只能容许一人通过。那也就是说隋炀帝贵为天子也得11号，两条腿量过去，那别人更是没得说呀。那隋炀帝又不是一个人去通过这个大斗拔谷，他又带着妃嫔，又带着很多的卫士，一共是10万人走这个山谷。从清晨开始走，一直走到深夜也没有走过去。那深夜可就冷了，好多小王子小公主冻得受不了，都和军士抱成一团取暖。那可以想象那隋炀帝又相当狼狈的呀。事实上呢，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皇帝做徒步穿越的恐怕隋炀帝也是仅此一例了吧。那隋炀帝往西走，最远走到哪儿啊？最远走到玉门关。那我们都知道玉门关啊，在现在的甘肃敦煌西北的地方，有一句诗朗朗上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关那么荒僻，那么遥远，连春风都过不去了，隋炀帝过去了。这也是中国古代皇帝史上皇帝走的最远的一次。那隋炀帝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甚至是生命危险，往这样荒凉的地方，他到底想干什么呀？开疆拓土啊。事实上就在隋炀帝这一次西巡之后，隋朝就在西边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4个郡。这4个郡在哪儿呢？其中西海郡和河源郡在今天的青海省，而鄯善郡和且末郡已经在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了。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第一次全部统一青海就是隋炀帝实现的。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么大的事儿，这也可以叫做勤政了。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大家就更迷惑了，说既然你讲无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都堪称一代英主，那就应该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啊，威加八方垂范后世啊，怎么隋朝二世而亡呢？而且亡的是如此迅速啊。我们知道从615年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开始，整个帝国就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啊。先是不堪忍受兵役劳役的人民反了，接着啊，镇压人民不利的官员反了，曾经臣服的少数民族反了，再接着那些想要谋权篡位的野心家反了，到后来呢，隋炀

皇帝最为亲信的那些官员和最为亲信的军队也反了，所在效聚，四海沸腾啊，真是呼啦啦如大厦倾啊。三年之间呢，强盛的大隋帝国就土崩瓦解，曾经一统天下号称圣人可汗的隋天子隋炀帝也困守江都，成了独夫民贼。再到后来，独夫民贼也做不成了呀。618年，隋炀帝最亲信的军官带着他最亲信的禁军发动政变，用三尺白绫结束了隋炀帝的性命啊。一代帝王就用四块床板收敛，草草地埋到了江苏的雷塘。唐朝不是有一个诗人叫罗隐写过一首诗吗？啊，他说呀，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人把平陈夜，只泊雷塘树木天。不是有平陈那样的伟业在吗？怎么最后只赢得了几亩的

伯雷堂，树木片。不是有平陈那样的伟业在吗？怎么最后只赢得了几亩的亩田呢？这样的结局，这样的评价和这样的功业，不又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吗？人们深深的思考，人们在思考什么？隋朝勃兴速亡的原因在哪里呀？隋文帝、隋炀帝两代父子到底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呢？事实上，不光是我们在反思，唐朝就已。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举行第3届全民健身大赛职工登山比赛；县妇联宁和六团送服务巾帼志愿乡村型活动启动仪式在将军营镇古房村举行。以下是详细报道。
4: 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扎实推进体育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干部职工业余文体生活，6月18号，丰宁满族自治县第3届全民健身大赛山庄皇家窖藏杯职工登山比赛成功举办。来自全县各乡镇、县直各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53支代表队、600余名职工参加比赛。
3: 本次赛事由县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县林草局、卫健局、交警大队等多家单位协办，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家赞助。赛事开幕式在民族文化广场举行。随着赛事启动，参赛队员全员整装出发，奔赴登山赛道。此次比赛赛道设置科学规范，起点设于民族文化广场，途经兴丰路、九龙山公园健身步道及多段主峰登山步道，终点坐落于九龙山第6、7主峰之间广场，沿途生态优美，步道完善，兼具安全性与观赏性。清晨的九龙山绿意盎然，清风拂面，登山赛事火热进行。广大参赛职工精神饱满，步履矫健，穿梭在清幽的山林步道之间，大家斗志昂扬，奋勇攀登，有人全力冲刺，竞速比拼，有人结伴前行，相互鼓励，大家在山间步道挥洒汗水，舒展身心，尽情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充分展现出全县干部职工团结奋进、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良好精神风貌。上午7时，比赛顺利收官，举行闭幕式。主办方对获奖个人及集体进行颁奖表彰。本次职工登山比赛圆满举办，切实落地体育惠民工程，有效凝聚干部队伍向心力与竞争力。县教体局体育

0: 市骨骨长刘春芳。下一步，县教体局将持续健全全民健身赛事体系，常态化开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企融合发展，广泛普及全民健身理念，以蓬勃的体育赛事活动，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1: 常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丰宁区经理裴艳杰。本次冠名丰宁职工登山赛事，是我们山庄皇家窖藏积极响应全民健身号召，践行本土企业社会责任，助力县域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又一次活动。登高奋进，与企业实干初心相融，我们愿以体企融合赋能全民健身。
2: 丰富干部职工文体生活，传递健康向上生活理念。今后，我们将持续助力丰宁文体惠民事业，为当地体育文旅蓬勃发展再进绵薄之力。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我县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月18日。 我县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我县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无重点关注案件，按环境类型分为生态问题一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3: 6月17号，县妇联宁河六团送服务巾帼志愿乡村行启动仪式在将军营镇古坊村举行，各类优质巾帼志愿服务下沉一线为当地群众送上一站式便民惠民暖心服务。启动仪式上，妇联主要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宁河六团乡村行活动开展情况。
4: 启动仪式上，妇联主要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宁河六团乡村行活动开展情况。她倡议广大妇女立足家庭扎根基层，积极投身村级治理与乡村建设，充分发挥巾帼主力军作用，传承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以千家万户的和美和睦推动乡村面貌持续向好。本次活动统筹集结6大类服务资源，涵盖健康义诊、口腔护理、产后调理、就业赋能、心理咨询与普法宣传，全方位满足村民日常所需。活动特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摊位人气高涨，为村民搭建优质就业增收平台。口腔诊疗、中医问诊、产后康养服务同步开展。
5: 医护人员免费查体，发放护理物资，让村民搭建优质就业增收平台。口腔诊疗、中医问诊，产后康养服务同步开展。医护人员免费查体，发放护理物资，让村民搭建优质就业增收平台。口腔诊疗、中医问诊，产后康养服务同步开展。医护人员免费查体，发放护理物资，让村民搭建优质就业增收平台。口腔诊疗、中医问诊，产后康养服务同步开展。医护人员免费查体，发放护理物资，让村民搭建优质就业增收平台。 这次活动特别接地气儿，特别暖心，不用我们跑腿，也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看病、做健康咨询，还给我们普及了很多妇女健康、日常养生的知识。真心感谢县妇联对我们农村妇女、村民的关心。这次活动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关怀和温暖。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多多开展这样贴心惠民的好活动。
3: 此次志愿服务是县妇联深耕基层、服务妇女群众的生动实践，特色鲜明的宁河巾帼服务，既为群众解决生活健康难题，也为乡村妇女拓宽增收致富渠道，更以和谐家风带动淳朴乡风，源源不断释放巾帼力量，为和美乡村建设增添温暖底色。
6: 6月18号，县总工会在县工人文化宫举办农情端午亲子同行端午主题亲子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浸润家风温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本次活动精心打造沉浸式亲子体验环节，兼顾趣味性、文化性与互动性。 手工香囊制作环节，主办方提前配齐艾草、彩绳、布艺配饰等制作材料，职工携手孩子穿针引。

0: 引线，填充艾草，亲手缝制祈福香囊，寄托平安安康的美好期许。温情包粽环节，现场备好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等原生态食材，工作人员现场示范手法，分步教学传统包粽技艺，亲子分工配合协作果粽，沉浸式感受端午食俗文化。趣味猜灯谜环节，谜题围绕端午典故、民俗知识、传统文化常识定制设置，大家动脑解谜，互动竞猜，在轻松游戏中深耕传统文化认知。职工谭雪：
1: 参加这次端午亲子活动，我感到十分开心。平时忙于工作，陪伴孩子的时间也少，非常感谢工人文化宫搭建这样的平台，和孩子一起猜灯谜、做香囊、包粽子，沉浸式感受体验端午文化，不仅增进了我和孩子之间的感情，也让孩子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看着孩子认真动手的样子，我感到非常幸福。最后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学生任意涵：
2: 今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参加活动，我特别的开心。第一次自己学着动手包粽子、做香囊、猜灯谜，也特别好玩，还学到了不少端午小知识。谢谢叔叔阿姨组织了这场活动，让我觉得这个端午节过得特别有意义。
0: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参加职工家庭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既感受了中华传统文化深厚底蕴，体验手工创作的乐趣，也拉近了亲子距离，留存了温情美好的陪伴时光。现总工会副主席柯延龄：
3: 关爱职工生活，温暖职工家庭，是工会组织的职责所在、使命所在。本次活动旨在搭建亲子互动交流平台，让广大职工在传统民俗体验中舒缓压力，增进亲情，凝聚合力。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做实做细职工关爱服务，不断增强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
4: 为传承民俗文化，弘扬孝老新风，6月17号，县旅文广电局在黄旗镇南沟门村举办以“粽香端午，益润乡邻”为主题的惠民文化演出，村民欢聚一堂，共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0: 活动现场热闹温馨，村干部为村内60周岁以上老人送上端午粽子与遮阳草帽。香甜粽子承载着节日的祝福，草帽贴心适配夏日出行，一件件小礼品饱含着村集体对老年群体的关怀。随后，由县文化馆曲艺爱好者和南沟门村村民带来舞蹈、戏曲、非遗文化展示走秀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此次活动将文化惠民与敬老实践相结合，以节庆活动浸润人心，引导村民传承孝道家风，守望相助，以暖心实事涵养文明乡风，凝聚邻里合力，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黄旗镇南沟门村党支部副书记于海江：
5: 尊老敬老是咱们村最朴素的乡风，持续关爱老年人，不仅能让老年人暖心舒心，更能带动晚辈们效仿，传承孝善的家风。咱们家家户户敬老向善，邻里之间互助和睦，才能涵养淳朴厚重的乡村文明。今后我们会持续完善养老关怀举措，以小事暖民心，以孝善树新风，让敬老爱老成为全村共识，共建和美乡村。
0: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

0: 要坚持不懈的推动改革，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思考，不 落实人民的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 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1月18号，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5年版第157-158页。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首先关注要闻，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务5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17号，

到二十五摄氏度，将军营十七到二十七摄氏度，选营十五到二十七摄氏度，西关营十七到二十七摄氏度，胡麻营十九到二十八摄氏度，黑山嘴十九到二十九摄氏度，天桥十九到二十八摄氏度，石人沟二十一到二十九摄氏度，王营十七到二十六摄氏度，北头营十六到二十六摄氏度，凤山十七到二十六摄氏度，波罗瑙十九到二十八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雷阵雨，东南风二到三级转南风三到四级，十八到二十七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

0: 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2: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

0: 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0: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2: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3: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4: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讯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6: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7: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8: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

0: 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到5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3: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4: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金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4: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

0: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0: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凌晨2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2: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泡菜，泡菜我们每天大概在2万斤左右，花菜在1万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1: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3: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4: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出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5: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7: Participating.
8: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7: 这气氛跟我去干吧。
9: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0: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1: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2: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1: 旅客王姿月：
13: 你上到车上看到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 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0: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绩溪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G7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名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业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5: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4: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其他国际消息，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为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我们三个人赶回野人沟的古墓，活干得已经差不多了，用工兵铲切了几下，墓墙上就破出一个大洞。我用手电照了一下，里边空间还不小，这个洞距离墓室的地面还有一米多的落差。胖子大喜，挽起袖子就想进去，我将他一把拉住，你不要命了，去抓几只麻雀去，先把麻雀装在鸟笼子里放进里边测测空气质量再说。在林子里的麻雀很好抓，不像人口密集的地方都惊了，用最简单的陷阱撒几粒小米，上边把我们做饭的锅倒着支起来，人躲在远处，看到麻雀进到锅下吃米，一拉绳儿，把吃锅的木头拽倒，锅扣下来就算抓住了。一次就抓了三只，我先把其中的一只装进鸟笼子，在笼子上拴了根绳子，扔进下面的墓室深处，抽了两支烟，估计着时间差不多了，就把鸟笼子拉了上来。一看那小麻雀翻着白眼已经不行了。这处墓穴封闭在地下数百年，里边空气不流通，尸体凡是腐烂之前都必先膨胀充满湿气，随后皮肤内脏才由内而外开始腐烂。墓室里虽然说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真空环境，但是如果不通风的话，里边尸体的尸臭还是会憋在其中，就算隔了几百年也不会散尽。就算没有湿气，只有几百年。

0: 年不曾流通过的空气，也会形成对人体有害的毒气。一旦吸入这种毒气体，轻则头昏脑胀，重则中毒身亡。除非配备有防毒面具，否则在这一环节上半点大意不得。看来木筝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重新被山风吹进毒气。于是我们回到山坡上，吃了些干粮肉干。昨天一夜没睡，今天又干了不少活，都很疲倦了。但是一想起木筝的行货，倦意也就一扫而光了。这是我们头一次出手，最好能整出点值钱的东西。以前我对盗墓的认识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今天这一实践还真不算难。当然这也和我们选取的目标有关系。金国女真人在当时属于未开化的蛮族，他们建的墓穴几乎完全照搬北宋的形式，规模很小，估计也是俘虏来的宋朝工匠所住。毕竟那天宝龙火琉璃顶工艺是很复杂的，没有高超的手艺很难搭出来，稍有偏差就会把修坟的人烧死在里边。吃完了干粮，看看天色不早，想来那墓中的空气也换得差不多了。我们担心晚上再被地下洞里那个怪物袭击，急于早取了些东西走人。于是带上器械又重新下到野人沟的山谷里，这次仍然先放了麻雀进去。见麻雀被取出来之后仍然活蹦乱跳，看来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同胖子两人喝了几口烧酒，一壮胆色，戴上了口罩手套，脖子上挂了摸金符，怀中揣上黑驴蹄子和糯米，拿了手电筒，腰上挂上工兵铲，就要动身进入古墓。英子见状急忙拉着我说，
1: 带我进去看看，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古墓是什么样的呢。
0: 我说古墓里没什么别的，就是古尸和陪葬品，有什么可看的。其实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以前从来没进去过。再说你不是怕死人吗？现在怎么又不怕了？英子好奇心很强烈，看我和胖子搞得很神秘，更是心痒，非要进去不可。我一想反正是荒山野岭的，也不用人放风，让他进去参观参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给英子也找了副口罩戴上，嘱咐了他几句。进去之后千万别把口罩取下来，第一里面的空气质量不好，第二活人的气息不能留在墓里，不吉利，第三不能对着古尸呼吸，万一炸了尸那可是麻烦的紧。虽然这都是迷信传说，但是这些规矩从几千年传到今天，不管怎么说有一定的道理。小心无大过，一切都按老链来就是了。胖子早就焦躁起来，胡八一，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的？你要不敢下去，让胖爷我自己去，你们就等着数钱吧。我说去你娘的，你下去连棺椁可能都找不到。得了，咱们也别拌嘴啊，天都快黑了，赶紧干活。墓壁上被我们挖开的洞距离墓室的地面只有将近一米多高的距离，用不着绳索直接就能下去。我脚一落地，心中也不由得有些紧张，总算是进来了。墓室的面积不大，顶多有30平米见方，看样子是按照活人宅院所设计，有主室后室两间耳室。我们进来的位置刚好是个耳室，墓主的棺椁就停在主室正中央，没有木床，主室中间挖好了个浅坑，黑沉沉的棺椁就放在坑中，半截露在上边，这是个墓中墓。主室角落里堆了几具骸骨，头骨上凹陷开裂，明显有钝器敲击痕迹，可能都是用来殉葬的俘虏或是妻妾仆从。我们不考古，这些就不愿去理会了。英子忽然拉住我的胳膊，
1: 胡哥，你看墙上还有画呢。
0: 我用手电筒往英子所说的木墙上照去，果然是用彩绘浮雕着一幅幅的图画，画中人物相貌古朴，栩栩如生，年代虽久色彩依然新鲜。不过随着流动的空气进入墓穴，过不了多久这些壁画就会褪色的。胖子赞叹道，
1: 看来这墓里的死人在古代可能还是个画家哦。
0: 我说你别不懂装懂行吗，在唐宋年间王侯墓中多数都有壁画，用来记述墓主生平重大的事迹，
1: 咱们且

看看这里边埋的是什么人物。壁画一共八幅，我们顺序看了一遍，这些画有的是画着在林中狩猎的场景，有的是在殿堂中同朋友饮酒，有的画着出征的场面，有的画着押解俘虏的情形，最后一幅会有封侯的场景。每幅壁画中都有一个头戴狐裘的男子，应该就是墓中埋的墓主。看来这是个将军墓，至少是个万户侯。当年金兵南下灭宋，着实抢掠了大笔金银财宝，这位金将说不定就把他的战利品一并带入了地下，反正也都是我们汉人的宝贝，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三人先在墓室里转了一遭，两处耳室都是些瓷罐瓦盆之类的器物，后室有四具马骨和一些盔甲兵器，此外就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了。看来金人不追厚葬，我多少有些失望。在东南角点上支蜡烛，三人一起来到主事的棺椁前，有枣没枣就看这一杆子了。墓主的棺椁体积不小，是红木黑漆，上边绘着金色的纹饰，颜色和造型非常古怪，这应该是和女真族的民族图腾之类有关吧。我摸了摸棺板，很厚实，一般穷人用不起这么厚的棺板，能有口薄棺就不错了，困得再次就拿草席卷了，随便埋地里了。棺木中极品的是阴沉木的树荫，也就是树心，一棵阴沉木从生长到成材至少需要千年的时间，这种极品可遇不可求，只有皇室才能享用。尸体装在阴沉木的树荫里边埋入地下，肉身永远不会腐烂，比水晶造的防腐棺材都值钱，比冰箱的保鲜功能还管用。其次就是干木、断红木、千年白木，树荫越厚越有价值，第一是防止尸体腐烂，第二是不生虫子，能有效防止蛆虫蚂蚁咬食，不像普通的木料用不了多久就被虫蚁蛀烂了，哪个墓主也不希望自己死后的尸体让虫子吃人，那种情形想想都恶心，所以贵族们的棺椁木料都有严格的要求。我们面前这具棺椁在木料虽然不及皇室宗亲，也算得上是极奢侈了，我用工兵铲铲进棺板的缝隙中用力撬动，没想到钉得牢固，连夹了两次都没撬开。胖子也抽出家伙上来帮忙，两人合力终于撬开了一条大缝。我们又变换了位置，一个接一个的把棺材钉都撬了起来。这墓中很干燥，特殊材料制成的木墙防水性很好，头上的琉璃瓦也不渗水，再加上野人沟的雨水大部分都被落叶层吸收了，所以棺材中灰尘不少，这一抖使得灰尘飞舞。虽然戴着大口罩，我们还是被呛得不断咳嗽，回去说什么也得准备几副防毒面具，要不然早晚得呛出毛病来。胖子想去推开棺材盖子，我忽然想吓唬吓唬他，搞点恶作剧，于是拉住他的胳膊说，胖子你猜棺材里有什么？胖子说，我哪知道啊，反正里边的东西掏出来能换人民币，还能换全国粮票呢。我故意压低声音说，我以前听我祖父给我讲过一段太平广记里边的故事，里边也是说盗墓的，一胖一瘦，他们在古墓里挖出一口大棺材，无论他们使出刀砍斧劈的各种办法，那棺材却说什么也整不开，其中一个胖盗墓贼会念大悲咒，他就对着棺材念了一段，结果那棺材自动开了一条缝，从里边伸出一条长满绿毛的胳膊。胖子倒没害怕，可把英子吓得不行，一下子躲在胖子后边，胡哥你别瞎扯了，这也不看是啥地方，想吓死人呢。胖子知道我要吓唬他，他除了有恐高症之外还真的什么都不怕，当年在学校里跟别的小孩打架就属他手黑。此时胖子面无惧色，

丝毫不为我的恐吓所动，一派大义凛然的表情。英子大妹子，你别听他的，这小子就是想吓唬我，也不看胖爷是谁。他妈的，我怕过什么呀？你让他接着说，接着说。我接着说，那条长毛绿胳膊，手指加有3寸多长，一把抓住了念大悲咒的那个胖盗墓贼，把他拉进了棺材中，棺板随即合拢起来。只听里边传来一声声的惨叫，

吓得另一个盗墓贼扭头就跑。胖子咧嘴干笑了几声，笑得有点勉强，估计他心里也犯嘀咕，但是硬要充好汉，走上前去和我一起推动棺材板。结果我们用力太猛，一下子把棺板整个都推到了地上，棺椁中的事物一览无余。一具身材高大的男尸躺在里边，他尸体中的水分已经蒸发光了，只剩下酱紫色的干皮包着骨头架子。隔了近千年，这已经算是保存的比较好了。五官虽然塌陷，眼睛鼻子都变成了黑色凹洞，但是面目依然依稀可辨，约有四五十岁左右，头戴朝天冠，身穿红色镶蓝边金丝袖袍，脚穿踏云靴，双手放在胸前。英子从胖子身后伸出头往里看了一眼，轻声一叫：哎呦妈呀，老吓人了，赶紧把视线移开，不敢再看。他这么一叫，我头皮也跟着发麻，但是棺椁都打开了，还能扭头跑出去吗？硬着头皮上吧。我双手合臂上，对棺中的古尸拜了三拜。我们缺衣少食，迫不得已借几件行货换些小钱用度，得罪无怪了。反正您早已该上天上天，该入地入地，该去哪儿就去哪儿。尘归尘，土归土，钱财珠宝皆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您留下这些财物也没什么大用，我们道义有道，取走之后必将大部分用于修桥铺路，改善人民生活，学习雷锋好榜样，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我还有半句台词没来得及说，胖子早已按耐不住，伸手进去在棺中乱摸。我赶紧提醒他说：你他娘的下手轻点，别把尸身碰坏了。胖子哪肯听啊，自打进了墓室就没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了，除了几个破旧坛坛罐罐之外，就是陪葬的人畜遗骸。费了这么大周折，就看墓主的棺材中有什么好东西了。我见劝他没用，干脆我也别废话了，跟他一起翻开棺中的物品。古尸身边放的仍是些瓷器，我当时对古玩了解并不多，尤其是瓷器，只见过几件北宋青花瓷，对于瓷器的价值、工艺、历史等一概不通。我只知道黄金有价，玉无价，一门心思想找几块玉出来，顺手把瓷器都扔在一边。天见可怜，总算在古尸的手里找出两块玉璧，颜色翠绿，雕成两只像蝴蝶又非蝴蝶蛾子的形状。我们把这对玉璧看了半天，也说不出是个什么东西，我只知道可能是翡翠，北宋以前的东西，应该是件好东西，要不然墓主怎么临死还把它握在手里呢？估计怎么着也能值个几万吧，那可真不少了，当时全国也没几个万元户啊，具体值多少钱还得让大金牙这行家鉴定鉴定，联系个梗商台包什么的卖出去。胖子觉得不太满意，想去掰开古尸嘴看看有没有金牙。我说差不多了，是别做得太绝了，给人家留下点。我们把棺材中的瓷器挑了几件好看的取出来，把那些没颜色图案的都放回原处，取完东西又把棺材盖子盖起来重新盖好。这次虽然没有预先所想的那样满载而归，但是总算没有空手而归。我对他们说道：差不多了，赶紧出去吧，把墓墙给补好就打道回府吧。说完转身就要回去，忽然发现墙角的蜡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无声息地熄灭了。胖子英子也看到了，他们的脸上虽然戴着口罩，但是露在外边的额头上全是冷汗，我的身上也一下子出了一层白毛汗，我有点后悔。

跟他们谈论盗墓的时候，把鬼吹墩的现象渲染得那么恐怖。我看了看身后的棺椁，盖子被我们重新盖好钉上了，一点动静也没有。难道这世上真的有鬼不成？站在我旁边的英子最怕死尸和鬼，当下伸手就要拉掉自己的口罩。我忙按住他的手说，不能摘口罩，你想干什么？英子想吹口哨招呼猎狗们进来，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别怕，还不到时候，再说你那狗也没办法咬到鬼啊。胖子走过去瞧了瞧地上的蜡烛，回头问我，老胡啊，你买蜡烛多少钱一支的？蜡烛是我在北京买了带来的，价钱是多少？我买的东西还真没太在意，可能是2分钱一根吧。胖子抱怨道，你就不会买5分钱一支的吗？那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买个便宜货？我挠挠头说，下次我买进口的，美国、日本、德国的哪个贵我买哪个。不过现在蜡烛已经灭了，你就别当事后诸葛亮了，咱们是不是把东西原封不动的放过去？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这么几件东西，现在全要放过去。我和胖子心里都不太情愿，那不成了汤圆不是汤圆，整个一个白玩了吗？胖子什么都不管，认为就算真有鬼出来，顺便一铲子拍得他满地找牙。这几件东西胖爷今天全收了，想要放回去，除非出现个鬼把胖爷练趴下，否则门儿都没有。英子觉得还是把东西全放回去的比较好，咱们几个都不会降妖除魔的方法，万一真惹出鬼怪来，咱们仨有一个算一个，谁都甭想活着从墓里出去。我还没说话呢，他们两人就先争执起来，最后他们都同意了我折中的办法，把蜡烛重新点上，随便放几件瓷器回去，看看蜡烛还灭不灭，如果还灭，咱们就再放一件回去，要实在不行，咱们就只取走2块玉，别的瓷器全部留下。也许刚才蜡烛的熄灭是因为墓室外的山风灌了进来吹灭的，要是不带点东西出去，别说对不住咱们这一番辛苦，面子上也可有点挂不住。我胖子一拍大腿，行，我看谁就这么着了，我先放个小件的瓷器回去，老胡你再去把蜡烛给点上，要是再灭了，咱就只当是看不见了。和墓主讨价还价这种事儿，可能我是第一个发明的。如果前朝摸金派校尉地下有知，非气得从墓里爬出来，非掐死我不可，真是愧对祖师爷了。不过现在是改革开放，我们都应该顺应历史的潮流，不能固守那些死传统死板的规矩。经济要搞活，思想也要搞活，思想不搞活，经济怎么能搞活呢？我一边给自己找理由开脱，一边取出火柴把墙角的蜡烛点亮。这时胖子已经把一件三彩水纹的瓷器放在了棺椁上边，他图省事儿，懒得再搬开棺材盖子，直接给摆到了棺材上，走回来对我说，没什么问题，这蜡烛不是没灭吗？咱们是不是该演沙家浜第六幕了？我忽然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状况，紧张之余听了胖子说话，一时没反应过来，反应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妈的第六幕。胖子给了我一个脑本，想什么呢？沙家浜第六幕啊，撤退呀、啊！我没心思理会他，对他做了个近身的手势，指了指地上的蜡烛，小声地说，这蜡烛的火苗怎么他妈的是绿色的？那火焰正发着碧绿碧绿的光芒，绿色的火焰照得人脸上都发青了。胖子和英子两人也凑过来看，见了这种情况也都面面相觑，作声不得。蜡烛绿油油的火苗闪了两闪，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噗的一声熄灭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我心智不好，真是不太走运，头一次摸金就撞到了大粽子，一手一个拉起胖子和英子二人的胳膊，向着洞口就跑。无论如何先爬出去再说，我可不想留在这儿给金国的番狗做殉葬品。眼瞅着就要到洞口了，身后一阵劲风扑来，若不躲闪肯定会被击个正着。我们三个人急忙一低头趴在地上闪避，先是呼的一声，被胖子放在棺材上的水纹瓷器从我们头上飞过，撞在盗洞的边缘，碎成无数粉末。随后是拼了一声巨响，原本被重新钉好的棺材盖子猛地嵌进了有盗洞的木墙上。木墙是用北宋宫廷秘方调配的夯土层，坚如磐石，但是那棺板也极厚重，被难以想象的巨大之力扔出，平平地嵌入了木墙里，出口被封死了。想要用工兵铲挖破棺板还需要费一番力气，不是片刻的功夫。把棺板拍进木墙，这得有多大的劲儿啊！要是慢了一点，被撞到脑袋上，焉有命在。胖子虽然胆大，但此刻也吓得心惊肉跳。
6: 老霍，你赶紧去跟他商量商量，东西咱再多给他留几件，犯点斗鸡手来，对谁都不好，毕竟以和为贵嘛。
5: 第一次出事就不理，我心中无名起了火，又犯着老毛病，变得冲动起来，转过身去把英子挡在后边，一手摸出怀中的黑绿蹄子，一手拎着工兵铲对胖子说，商量个屁，门都给咱们堵死了，明摆着是想让咱们留下来陪葬，今天这对古语胡爷我就拿定了。哼，妈的，看谁狠，抄家伙上，跟这头驴拼了。

此时，主室内没有盖子的棺椁已经整个竖立起来。里边的古尸原本酱紫色的干皮上，不知在什么时候，竟然长出了一层厚厚的红毛。我见状也倒吸一口凉气，刚才拉开架势要过去拼命的念头消了一半。以前曾听说僵尸会长白毛黑毛，称为白熊黑熊，还听传说里有带毒的石妖是长绿毛的，这长红毛的是什么？这次太大意了，本来看这么小一个墓，闭上上面的开关也就是了，没想到在里边会遇到红毛大粽子。我的猎枪没带进来，挖开的盗洞也被堵得严严实实，没办法招呼大狗们下来帮忙。猎犬和猎枪是我们在森林中以弱长神的防身之物，如今却只能凭手中的德式工兵铲和黑驴蹄子跟他斗一斗了。不过那黑驴蹄子必须塞进大粽子的嘴里才能起作用，而且我也只听说过，是否真的有效就不敢保证了。只见那古尸就连脸上也长出了红毛，更是辨不清面目，火杂杂的如同一只红色大猿猴，两臂一震从棺椁中跳了出来，一跳就是两米多远呢，无声无息的来势如风啊，只两三下就跳到我面前，伸出十根钢刀似的利爪猛扑了过来。万万想不到大粽子的动作这么快，此时千钧一发，也无暇多想，斗士之中没有周旋余地，只有不退反进，以攻为守。我和胖子的想法是相同的，管他是个什么东西，先把他拍扁了再说。两人发出一声喊，抡起工兵铲子劈头盖脸地向红毛干尸砸去。古尸动作奇快，双臂横扫，我们只觉得手中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虎口发麻，再也拿捏不住了，工兵铲像两片树叶般被狂风吹上半空，当当两声之后插进了墓室的琉璃顶。上边虽然黑暗，但是只听声音也能判定受到这么大的撞击，头上的天宝龙火琉璃顶随时毁塌。那西域火龙油非同小可，一旦泼将下来，墓室中就会玉石俱焚，这个墓算是回定了。要想逃出去必须短时间内解决战斗，不过赤手空拳谈何容易啊。众人失了气节，手中是有克制僵尸的黑驴蹄子，却不敢贸然使用，这大粽子太过猛恶了，只怕还没把黑驴蹄子塞进他的嘴里，自己反而先被他抓成碎片了。事到如今只能设法避开古尸的扑击，向摆放盔甲马骨的后室跑去。墓室中本无灯光，全凭手电筒照明，这一跑起来更看不清楚脚下。就在离后室门口几步远的地方，胖子一不小心踩到了墙边的罐子，扑通一声趴倒在地上。那红毛石怪已经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发出一阵像夜猫子啼哭般的怪叫扑向胖子。这凄厉的叫声在狭窄的墓室中回荡，说不出来的恐怖刺耳，听得人心烦意乱，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发过誓，绝不让我任何一个战友死在我的前边。见胖子的性命只在呼吸之间，哪还管得了什么危险？我飞起一脚，正踹中怪尸的胸口，这一腿如中钢板，疼得我直吸凉气啊！腿骨好悬没辙了。红毛僵尸受到攻击，便丢下胖子不管，旋即恶狠狠地探出怪爪插向我的脑袋。我把手中的电筒迎面掷向怪尸，一个翻滚从他腋下滚过，避开了他的利爪。这时我身处的位置是个死角，墙角和背对着我的僵尸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把我堵在了中间。如果给他机会再让他转过身来扑我，那就万万难以抵挡了。玩命的勾当，我这辈子不知道做过多少回了。越是面临绝境越是需要冷静，这红毛大粽子有形有质，无非就是一身蛮力，刀枪不入又不是鬼，我怕他个球啊。

0: 下更不多想，纵身一跃跳到了红毛石怪的背上，鼻中所闻全是腥臭之气，多亏戴着口罩，不然还没动手就先被他熏晕了。没了手电筒，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那红毛僵尸四肢僵硬，不能反手来抓我，只是不停地甩动身体想把我甩掉。我一只手牢牢搂住红毛僵尸的脖子，另一只手抓住黑驴蹄子就往他嘴里塞，在他脸上胡乱摁了半天也没找到他的嘴在哪儿，自己反而被他甩得头晕眼花，眼前金星乱闪，暗道不妙，再甩两下我就先掉下去了。黑暗中忽然眼前灯光一亮，我以为是眼睛花了，定睛再看，原来是胖子和英子两人口中叼着手电筒照明，手中抬着一只从后室取来的大狼牙棒冲了过来。他们这是想硬碰硬啊！我急忙从红毛尸怪的背上跳了下来，那狼牙棒重达数十斤，在冷兵器时代属于超重型单兵武器，刚进入古墓的时候我们在后室见到过他和其余武器兵甲马骨都堆在地上，估计都是墓主生前上阵所用的。这些兵器虽然已经长了青绿色铜花，但是狼牙棒并不是依靠锋利的坚韧来伤人的，纯粹是以足够的力量使用重量去砸击对方。胖子和英子分别在左右两侧用四只手抬起狼牙棒，把狼牙棒当作寺庙里撞钟的钟锤猛撞红毛尸怪的前胸。这数十斤分量的大狼牙棒再加上两个人的助跑，冲击力着实不小，通的一下把红毛尸怪撞翻在地。两个人这一下用力过度，累得大口喘气儿，我似乎都能听到他们两个人剧烈的心跳声了。我在旁边赞道：
1: 哎呦好样啊，没想到你们俩竟然这么大力气，回去给你们记一功。
0: 话音刚落，那红毛石怪身体竟然像是装了弹簧一样又从地上弹了起来，我破口大骂：我操，真是他妈针不熟煮不烂的。
1: 胖子再给他狠狠来一下，这回对准脑袋撞。
0: 胖子也发起飙来，这回他不用英子帮手，独自运起蛮力举起那叮叮狼牙棒猛撞红毛石怪，没想到这次没能得手，正好红毛尸怪往前一跳，反倒把那狼牙棒撞得飞进了后室，胖子也被掀了个屁股蹲，双手虎口震裂，全是鲜血，疼得哇哇大叫啊！我心念一动，工兵铲都插到顶棚上去了，要是想打开被棺材盖子封堵的木门，正好可以用狼牙棒撞击，先去后室把狼牙棒取回来，引开石怪打破棺板冲出去，外边空间大又有猎枪猎狗，怎么折腾都行，留在这狭窄的墓室里如何施展得开哟。我拉起坐在地上的胖子，三人逃入古墓的后室。后室是配室，比起主室还要低出一块，我下去之后用手电筒四下里一照，只见那个狼牙棒被尸怪的巨大力量甩出，把后室的墓墙撞出好大一个洞来。怎么会不是坑而是洞？难道这后边还有隔断吗？曾听人说过有些古墓里有隐藏的墓室，莫非此间就是一处密室？这回可真是看走眼了。墓墙上被狼牙棒撞出的窟窿黑洞洞的，用手电筒一照深不见底，似乎空间极大，是条长长的通道。我正惊奇，那红毛石怪已夹着一阵阴风扑进了后室。我们三个人哪敢怠慢呢，倒准狼牙棒想把它顶出去，然后冲出后室去砸棺板。怎料这尸怪的力量远远超乎想象，他双臂一抬不下千钧之力，我们三个人虽然用尽力气，狼牙棒仍然又被击飞出去，在空中翻了一圈，再一次击中身后的墓壁。这下墙壁上破裂的窟窿更大，此时无路可走，我们只得退进了幕后的密室之中，竖起狼牙棒准备再斗。红毛尸怪却不再追赶，只是在后室转圈，我长出了一口气儿， 用手电筒照了照胖子

和英子的脸，除了胖子的手震破之外，他们都没有受什么伤。回慈刚才在墓室里的一连串恶斗，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分钟，那可真是在鬼门关里转了两圈呢。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抓住胖子的手，你怎么没戴手套？什么时候摘下来的？胖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开棺的时候出了一身冷汗，我就把手套摘了。我大骂道，你真是无组织无纪律，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触摸古墓里的古尸必须戴手套，搞不好就是因为你光着两只手乱摸，才惹得红毛大粽子诈了尸。胖子铁嘴钢牙不肯认错，你就胡掰吧，那古尸又不是地雷，摸摸就炸，不许你陷害忠良。英子在旁边劝道，你们看看这墙上咋有字儿了，这写的啥？我们顺着英子的手电筒向墙壁上看去，只见有个红色的路标，上边写着满门黑风口要塞，地下格纳库一排大字儿。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关东军的秘密要塞，想不到鬼子要塞的地下通道和古墓的后室只有一墙之隔，再向里边偏半米，早就把古墓挖开了，若不是狼牙棒被尸怪猛地撞到墙上，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这座深深隐藏在地下的军事要塞了。尚未来得及看，古墓后室和要塞相隔的那一面墙轰然倒塌，红毛尸怪已经从墓室的破墙里边跳了出来。胖子大骂，我靠，数他妈的狗皮膏药还粘上了。说罢拿起狼牙棒就想过去抽他，我急忙拦住他说，你别跟他死啃了，先找路跑出去再想办法。三个人抓住一个空隙往里就跑，地下要塞通道极为宽广，里边都是水泥的，完全可以走装甲车，只是这通道又长又宽，没遮没拦，那红毛尸怪又来得及来得快，顷刻间已经跳到了众人的身后了。我想把黑驴蹄子扔出去阻他一阻，伸手在身上乱摸，忽然摸到口袋里有不少糯米。听古代的人说，摸金校尉们进古墓前都要带上糯米，如果中了尸气可以用来拔毒，不知道对僵尸有没有效果，我今天就试一下。不过那红毛的家伙怎么看都不太像僵尸，只觉得身后阴风阵阵，恶臭扑鼻。我从兜里抓了一把糯米，反手撒向红毛尸怪，这一大把糯米如同天女散花一样尽数落在了尸怪的脸上，他浑然不觉，只是停了一停便径直跳进过来。此时我们已经跑到地下要塞的通道尽头了，仓库半开着的大铁门就在前边，想是那些关东军撤退时非常匆忙，铁门都没有上锁，但是三十几年没有开合，轴承都快锈死了。我们三个人跑进仓库，各自咬牙瞪眼，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终于在尸怪赶进来之前把这道厚厚的铁门关了起来。胡八一坐上摸金校尉的第一次盗墓行动，就遇上了可怕的红毛僵尸，一番搏斗之下性命堪忧啊，误打误撞逃入了日本侵华时留下的关东军秘密要塞，终于将尸怪关在铁门之外。胡八一三人是不是已经逃离了危险呢？他们究竟能否逃出这处地下要塞？

早期的快乐大本营是何炅和李湘陪伴着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而这首《栀子花开》无疑是青春的最好延续。

知己。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summer.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The Queen.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来自 Hook and Sling 啊，助阵 Galantis 的单曲 Love on Me。

一首酣畅淋漓的歌曲，简单自由随性奔放。那这首歌真的是国内难得令人感觉很自然的欧美曲风的音乐，没有刻意的强调欧美风，也没有刻意的发音和唱腔，更没有刻意的情绪，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舒适。袁娅维，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自然。

Lucas Graham 是一支丹麦流行乐队，那整支民谣给人一种爱的享受，特别是他独特的这哑嗓还有节奏重复的鼓点，更是给这首歌增加了很多民谣的气氛在里面。 Lucas Graham Love Someone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0: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0: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0: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0: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0: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2: 邓福如啊，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因为她的声音还蛮独特，就很有辨识度。同样是一如既往的超出预期，你以为她唱的不够多，但是呢，你又会觉得她少啊。在觉得少的瞬间呢，她又会惊艳了你的耳朵，温暖了你的听觉。那在这首歌当中呢，安伟来负责主歌，阿福邓福如来负责副歌，巧妙的结合，就像城市里的此起彼落，没有关联却又不断的交错，直到最后一段副歌才出现碰撞，很有意思的结合和巧思。安伟和邓福如 Sweetheart

我的力哥音乐，我是 DJ 雷阳，接下来来听一首老歌吧。虽然说歌是老歌，但是呢常听常新，来自梁咏琪《胆小鬼》。

王嘉怡来认识一下她。她是一位独立女唱作人啊。据她自己所说呢，在中学时期迷上 Muse、Radiohead， 以及这些乐队啊，深受英式摇滚的影响，因此呢，自学吉他呀、琴啊、低音、贝斯以及鼓，化身艺人乐队制作音乐。然后于2011年呢，发表她的第一首作品，也是由林宥嘉主唱的《自然醒》啊，就所以说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唱作俱佳的女歌手吧。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带来 You Jump, I Jump。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李克音乐。当我第一眼看到啊这首歌《迷幻》的专辑封面，我就觉得这首歌肯定好听啊！果不其然，前奏的电子音乐旋律呢，就好听的让我不停的抖腿，就感觉像是在拉小提琴音质的二胡，就很魔性洗脑的感觉。来听一下来自 Brisson，《One Step at a Time》。

来自黄岩的一首歌啊，听着真的非常慵懒的那种感觉，不管是国语还是粤语的歌和词，非常的放松，那种懒懒的感觉就像是放学或者下班回到家瘫倒在沙发上，或者是周末的开始的清晨啊，就那种被窗帘半遮着的阳光洒在柔软的被子上，那你呢却还在抱着枕头陷在床中的梦境里。黄岩，贪睡的人。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听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初中生，每天晚上呢都躺在床上听着 MP3 啊，每当播放起这首歌的时候，都想起那个时候暗恋的对象啊，心里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当然过了这么多年啊，再次听到这首歌，脑海里面那时候暗恋的对象呢已经模糊不清了，但那种心揪在一起的感觉却丝毫未变。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爱的旋律》，我们明天见，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Blackpink 从没出道练习室舞蹈视频红起，到四支 MV 点击量破亿，那 Blackpink 成了存在感极强的女团。就这种现象级的热度呢，说他们是怪物也不为过。那从他们从属的公司 YG 啊，因为在前几年一段的胜利事件，那之后呢，股价一度暴跌，但是自从 Blackpink 放出一个回归消息之后呢，愣是把这家丑闻缠身的公司的股价生生拉了回来。原因是什么呢？那当然是因为这几个小姑娘太优秀啊，刷新了韩国音乐史的近乎所有记录。 Blackpink, Kill This Love。

Kill This Love 来自 Blackpink， 那是16年 YG 公司推出的一个腿筋组合啊，因为他们的腿都很好看，也是 Big Bang 的亲生师妹啊，四名成员组成，业务能力出众加美丽外形的，一出道瞬间走红。Blackpink 啊，其实不是说黑粉的意思啊，是，严格来说应该是粉末啊，粉末登场的粉末，意思就是女生们的两个极端面啊，就是可糖可盐。那目的是呢，让女孩们散发出强烈的 girl crush 魅力。继续来听到 Blackpink， 嘟嘟嘟嘟。

我的那颗音乐，我是 DJ 雷昂，我们继续来听歌。恋爱中的言辞呢，如同歌词一样，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但却又是真情流露。通过歌手清新却略带俏皮的女声演绎，整首歌充满了甜蜜的感觉。那他们的歌呢，听起来总会让人心情转晴。来自旺福乐队，《我当你空气》。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曾经在学校时，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觉得自己年轻的生命有10000种可能。当拿着简历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却发现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少年的锐气被一次次的打磨，灿烂的理想却被淹没在黑夜里。可只有黑夜够深，星星才会闪烁。要始终相信那颗属于你的星星永远在等着你去拿到。

没有人是一直一帆风顺的，你会遇到完成不了的工作，你会见到许多的不公平，但是你也会遇到帮助你的前辈，让你增长见识的领导和交心的朋友。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就自怨自艾，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这也是周杰伦的《稻香》当中告诉我们的道理。

背水一战，从头再来都需要超乎常人的勇气。文件、会议、各种琐事中，慢慢消磨着曾经的骄傲。其实，经历是为了成为更强大的小孩，而不是成为畏首畏尾的大人。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听到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

0: 快跑，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 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我们得到更多东西，同时也会失去很多，失去陪伴亲人的时间，失去曾经并肩战斗的伙伴，失去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但不要忘了继续寻找，不要害怕在黑暗中跌倒，一切都会以你喜欢的方式再次归来。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明天会很好，要相信自己。听到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

他们看不上你的年轻，你所谓的幼稚，你的不圆滑，那是他们的问题，就让他们尽情嘲笑吧。失败后郁郁寡欢，那是懦夫的表现。只要一息尚存，请紧握双拳。如果没有力气奔跑，那就想想曾经的梦。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至于年龄、身份全部无关，那是只属于你的光明。充满鲜花的地方就在你的心里。听到追梦赤子心。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小时候我在妈妈怀里听着摇篮曲进入梦乡，长大后只能听着汽车的鸣笛辗转反侧，好像很难再找到那种满满安全感包围着的感觉了。眼睛闭了起来，耳朵却还在监听世界，脑子里太多过去和未来。我们长大了，睡眠却变小了，可是音乐是温柔的，就像妈妈的摇篮曲，打开一首歌，让音乐包围你，进入梦的世界。

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一荤一素》，这首歌是毛不易写给母亲的。他的母亲呢，是他曾经护士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送走的人，这是他一生都难以释怀的伤痛。歌曲淡淡的响起来，丝毫不会破坏夜晚的寂静。毛不易低沉的声音唱起：日出又日落，深处再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这是他和他母亲的日常，无论多么忙碌，他的妈妈都会给他做一荤一素。那张小方桌和那忙忙碌碌的背景，是他对妈妈最深刻的印象。听着这首歌，浮躁的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跟着他想起远游前在家里平淡的日子，那是这个空荡的世界唯一属于你的地方，心里突然就暖流涌进，带走了不安分的愁思。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2: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2: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极速奔跑400米。
2: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2: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2: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全世界失眠来自陈奕迅的歌曲，轻轻的吉他声，陈奕迅温暖的声音唱起他的失眠故事。想起自己那么不完美，你会不会离我而去？想起你，继而又想到约会的那一天，在安静的夜晚，那双明亮的眼睛映入脑海，想起他的时候，枕头都变甜了。这不是一首悲伤的歌，是想念舍不得入睡，声调之前又缓缓落下，是不想扰你清梦，把那日的约会再重复一遍，赶走脑海当中所有的焦虑不安。每天想着你入睡是最快乐的夜晚。听到陈奕迅的这首《全世界失眠》。

每一个黑夜都应该有一首民谣，温柔清亮的男声先于乐器出发，越登上路灯一点亮。周星驰的晚睡的姑娘，依然有人陪着月亮熬夜。晚睡的姑娘想着过去的种种，却再也等不到那声晚安了，好像所有的低落情绪在黑夜来临的一瞬间全部被涌了上来，阻挡了睡眠，声音沙哑低沉了起来。她唱晚睡的姑娘，你听我讲，她告诉姑娘，谁的青春都有很多伤，无论谁在心上还是要继续坚强，好像安眠就是为了等那声好梦晚安。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先生曾经说过，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这首《失眠》收录在其中，40秒的前奏，吉他和贝斯合奏，好像在等听歌的你来了，睡意再唱。主唱温柔治愈的声音，好像是在读一首情诗。不同的是，这首歌不是那种缓缓慢慢的，但是旋律却十分的流畅，丝毫不会扰了清幽。有人说，失眠的夜里，淹没在寂静和孤单里，很是容易矫情。所有能说的、不能说的，为了该死的坚强和佯装的强大，装在心里的，都会在这个时候涌出来，撕扯你，拼死挣扎，却越陷越深。失眠这首歌似乎剖析着失眠的原因，大声地告诉你，一切念念不忘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朗朗上口。一切都明白了，那就睡吧。听到陆先生乐队的。

在华语乐坛当中，有一个人名对于很多的九零后来说是镌刻在心间的回忆，许嵩，一个十分低调却特别有才华的歌手，生活中总是很谦和，沉静的像一个邻家大男孩。他的歌曲个人气息非常的浓郁，让人一听便可以辨识。或许有人在音乐这条路上走进了不同的分岔口，但只有许嵩依旧自我专注于音乐和作品。当然他不只会唱歌，作词作曲也都不在话下。

0: 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广告来了！1分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1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1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1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1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1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3: 1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1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1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许嵩和薛之谦同样是海蝶音乐签约的艺人，许嵩来海蝶比薛之谦要早一些。有一首歌是他们俩合作的慢半拍，就像快速倒放的电影镜头，一边过着快节奏的生活，一边怀念着慢节奏的乐趣。许嵩作曲、编曲、混音并担任制作人和母带工程师，为了呈现歌曲所要传递的态度，许嵩采用了这些复古的音色，主要描述了当代人类的生活观念。来看看吧，成人的世界当中这首慢半拍。

由张杰和张靓颖合唱的《燕归巢》，这首歌呢也是由许嵩来作词作曲，用词最具古典文学的意境和神韵，音乐方面呢融入到了琵琶、木笛等古典乐器。张靓颖和张杰在演唱的时候，准确地拿捏了游子重返故土时那一份狂喜与心酸交织的情绪，不同于许嵩为张靓颖、张杰打造的具有传统大气美感的春晚版本，许嵩的原版《燕归巢》发挥了他渐长的节奏音乐特质，在古典节奏的舒缓摆荡中层层递进情绪，电子音色和古朴的民族乐器融于一炉，恰好与借古喻今的歌词相映成趣。以后

许嵩曾经创作过一首歌叫做《备份爱》，这首歌呢很符合许嵩早期一个歌曲的风格，讲述了一个懵懵懂懂的恋爱当中的女孩，在一段甜蜜的爱情当中呢，时时刻刻渴望男友的关注和关爱，害怕失去却又温暖甜蜜着内心的这种复杂情感，一听就会给人一种清新宁静的感觉。随着旋律慢慢的展开，一种淡淡的忧伤进入脑海，不由得让人回忆起自己的初恋来。

0: 和一品金龙惊喜藏香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许嵩在2007年上大学的时候呢，受邀写给刘刚的一首歌叫做《自费的承诺》。刘刚那个时候呢是电台的主持人，这是很早期的作品，收录在刘刚的《欢笑背后》EP 里。舒缓的节奏和钢琴，细节处搭配吉他，很多人说这是许嵩作曲最好听的歌曲之一，是真正的沧海一珠。爱情里的苦应该是歌里这样所唱到的，自己把承诺过的作废掉，又自己一个人难过。

们说方文山的词配上周杰伦的曲是一绝，在有一首歌叫做《花木兰》当中配上许嵩的曲，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是另一种登峰造极。这首歌呢是在欧美、日韩各古西洋音乐文化劲吹、围剿华语乐坛的当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创作的，主要是号召90年代，包括90后年轻的一代传承经典的这种传统的人文和精神，用流行时尚的音乐方式将华人经典唱响世界。许嵩在这之前也有很多颂扬中国传统诗词的歌曲，这首歌更将这些将士豁达般的心境不似文人的低吟浅唱这样深深地表达了出来。听到这首《花木兰》。

所恨，我的每一个你认识我，你讲也讲不听。

0: 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

0: 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山垂涧阔星野路，简月星松恍如都。野居不觉身是客，惯展长风纵鬼书。

0: 去盈门此辈。
1: 余弟先干为敬。
2: 来人，给先生满上。
0: 这小子怕是不行了吧？
1: 到底是乡下人，不登大雅之堂。
3: 真是废物！来，咱们喝，咱们喝。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你就像风在说话，顺着我的方向，你就像海中的波浪，对着我成长。我明白你的回答，温柔的回答。

反正这人间不值得，反正这人间不值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宝贝，宝贝。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我后来想了一想啊，如果我不耽误你，还会有其他人耽误你，那我不甘心，还是我来耽误你吧。

0: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的。
1: 笑得多一些，改变要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人在天

改变，让这天空将你我相连，怀念你。走了云的天空还任性，是否能相信下一次的相遇？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谓。

0: 还是来，
1: 来吧，广告、啊、
2: 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这是我一直想成为的模样。

合，但你与我这个情细致给我培训。情与爱太过复杂，我要太多喘息，但你爱我的以后不会太过忐忑。当拥有的时候又接近放手，循环播放剧情有多少个然后，如果是现实我会选择打破现实，在你的世界里面我会选择慢慢渐

压境，太黑看不见有音响。愿两位可说些话，免得我一个太紧张。沉默过后是沉默，不知道会不会整晚都这样。

来往的眼波，未得次比赛打网球，会有攻与守，永不会出界无错漏，视线不必太挑逗。

0: 他是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0: 其他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你才有蓝色天空。
1: 我站在马路口的对面，你看见最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没有你，我的世界没有了色彩；没有你，我的天空没有了白云；没有你，我的躯体没有了灵魂；没有你，我的生命只有悲剧。你说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曾经，我们都很决绝，爱了就不会改变。既然爱了，就不要对我说再见。

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不会垂下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

上就汇成了江河，可是悲伤却从不肯放过我。可能今夜过后你的世界就没有我了，所以请你答应我要好好的让我抽完这支香烟。

天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程的心和你的眼一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顺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忧郁，在海边，我就要把你死死抱住，直到天明。

0: 我告诉你什么事最可悲，你遇见一个人，犯了一个错，你想弥补，想还清，到最后才发现你根本无力回天。
1: 原来2021年是真的没有秋天，这一年过得恍恍惚惚，就像在荡秋千。疫情让很多相爱的人都不能够见面，久违的不停留在家人的身边，回想19年的。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盗墓笔记之无邪的私家笔记》十。

现在看看，我也走过了不少地方，从山东到海南，再到陕西，又到东北，现在又到了中国的大西北。一路过来都是马不停蹄，少有能真正静下心来领略风土人情的时候。不过，让我欣慰的是，沿途我拍了不少的照片，画了不少的涂鸦。现在看起来，有些还能想象出当时看到时候的心情。瓜子庙之所以得名瓜子庙，有两种说法。第一是当地的传说，因为古时候一位大将凯旋，缴获了很多的珍宝。到了这个地方，发生了马瘟，死了很多的马，那些珍宝没有办法带走，于是那位大将便开始融金，把那些宝贝都铸成金瓜子形状的金片抛入当地的河水中，并下令不得捞取，只要在市面上看到一颗金瓜子，就杀灭全村。因为这位大将战绩过人，威信极高。果然，金瓜子撒入河中，没有一个人敢去打捞。这些金瓜子逐渐被河沙掩埋，一直到了改朝换代。听说过这个传说的人陆续赶来打捞金瓜子。为了震慑这些贪婪的人，当地的村民在河的附近修建了一个将军的雕像，果然震慑了那些乱民。后来，为了纪念这个事情，他们在将军的雕像上修建了一座庙宇，就叫做瓜子庙。这座庙早已经荡然无存，不过瓜子庙的传说却流传了下来。第二种说法却截然相反，据说这里的河流里产过金沙，金沙很多都是瓜子的形状，所以很多人慕名而来，在这里聚集起来打捞金沙，很多人后来就定居了下来，在这里修了祠堂庙宇，一代一代繁华起来之后，大家因为很久以前金瓜子的来由，把这里称呼为瓜子庙。据我考证，第一个传说中的大将极有可能是伍子胥。但是相同的民间传说，在江苏溧阳非常有名。

为何类似的传说会出现在山东，就不可考。根据一般的推测，这边的移民可能有相当部分来自于江苏，所以将江苏的民间传说带到了山东。公元前500多年，春秋末期，楚平王冤杀伍子胥父兄，伍子胥逃出赵关，渡过长江，投奔吴国，后有追兵，他昼伏夜行，走了7天，来到溧阳黄山里的濑水边，遇到在河边浣纱的史真女，向他讨饭吃。史真女把江沙用的面糊给他吃，伍子胥吃了，叮嘱史真女不要对别人讲他到过这里，以免追兵知道他的去向。史真女为了伍子胥放心的逃命和保全自己的贞洁，抱起一大块石头投濑水自杀。后来伍子胥率领吴国兵马打败楚国，报了父兄之仇，在回吴国的途中到濑水凭吊史真女，投100斤于濑水。民间传说伍子胥铸造了3斗3升的金瓜子，撒在濑水中作为报答。我不想以最坏的人心揣测当年的那些枭雄，不过这个历史故事还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残忍的可能。越王勾践请和时，伍子胥劝新吴王夫差趁机灭了越国，一统江南。可见伍子胥是一个做事决绝、绝不留余地的人。这样一个能忍辱负重几十年、杀回国报仇、开坟戮尸的人，其性格可见一斑。正如中国近代史上很多被迫的牺牲一样，我们不知道多少烈士是真正死在敌人手里。而浣纱，我行乞，我饱腹而身逆，10年之后千金报得。呜呼，浣纱船娘是否是在刀剑下为了一个美妙的谎言被迫死去？伍子胥终究还是会感到一些良心的不安，可是散落的千金能否平复你心中长久的不安呢？又或者事情没有想的那么简单，伍子胥是以盗墓出名的将领，在这里洒落的金瓜子也许有别的用意，又或者这些金瓜子是从上游的古墓中冲下来的，还是有人敛葬运宝的时候有金沙倾泻入了河中，暂且只能猜测了。

翻译战国帛书的关键是拆字，把一个字拆成一个矩阵，所有的细节形成一个庞大的矩阵，而且矩阵还分维度，寻其中合适的点。这些符号表示着它们相连之后的线条代表着什么意义。这一套符号体系十分的复杂，不过在现在的计算机下，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图复原。这种方式后来被广泛的用于样式雷的设计中，不知道是否也是从战国帛书中得到的灵感。按照我的分析，

子庙一带可能有一个古墓群，尸洞明显是一个被打通的山洞，这座山中的空洞不知道是如何产生的，但是两边的通路一定是当时鲁殇王盗墓时候开凿的盗洞。我们不知道山脉中地下水系的流向，但是按照现状分析，水盗洞将西涧中的水引过了这座大山，很可能是为了方便水路运出古墓中的陪葬品。七星鲁王宫由陪葬的祭祀墓地到达真正的古墓所在，大概有1公里长的墓道，墓道相连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嵌道最后都会到达蛇柏所在的地宫，真正的棺椁被埋在刨开的大树之内，这棵树肯定是很久以前古人栽种在这里的，这样的直径少说也有千年的树林。西周的古墓大多结构较小，因为国力的关系，真正的堡垒式的古墓只有少数的帝王可以享用。这座古墓结构也不算雄伟，仔细剖析发现应该是由3座古墓连接而成，祭祀墓为陪葬陵，七星棺为遗冢，而嵌道所到的巨大的山洞是为真正的墓室。那么那些嵌道是用来做什么的呢？看嵌道的损毁程度，应该是在古墓修建的同期建造的，如果是工匠用以逃生的暗道，这些暗道未免也太过于复杂了。如果是防止外人进入古墓的迷宫，我觉得毁掉入口更加的方便快捷。在地书上记载的一些文字告诉我们，这些暗道之间有数数的排列关系，显然嵌道的修建古人煞费苦心，这让我更加的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和二叔讨论了一下才茅塞顿开，以前我一直在考虑在古墓中这些嵌道的用处应该是防范外界的侵入，但是事实上最简单的保护办法是封闭嵌道，这就是一种矛盾，显然思考的方向错了。仔细反向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有着九头蛇柏的山洞也许并不是古墓，更像一个宗教的场所。齐鲁多方士，方士有很多秘密的修道和聚会的场所，甚至君王都有密修之地。在当时，方士往往带着教派和政治的背景，比如说墨家也是信奉鬼神说的，但是墨家的弟子具有严明的组织性，俨如现在的邪教。后来张角兴兵也是用方士的名义，因为古人看到方士在山中出入行踪诡秘之后的以讹传讹，所以山东的仙人传说很多，修仙之风才会愈演愈烈，这个山洞可能就是如此。我希望能从山东以前的一些传说中得到一点蛛丝马迹，查阅了山东很多的县之后发现确实有很多的切合点，但都非常的晦涩和不确定。当时的传说到这里大多只能去猜测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

0: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0: 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7: 办好中国的事情，
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合理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0: 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瑶报道。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到5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3: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5: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1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3: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初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3: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京北调中东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全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3: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在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系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5: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

0: 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进度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

0: 根据《医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进，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龙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六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一日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

0: 用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令时代潮头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由张杰演唱，许嵩来创作的《少年中国说》这首歌曲呢，历经两个月打磨出来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开头呢用铿锵有力的朗诵配合鼓点，直接抓住耳朵，在主歌和副歌的地方也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简单的打底让张杰的歌声充分的发挥张力，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有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敬畏之心，也让我们听到了这么优秀的《少年中国说》。
4: 红日初升，祈祷大光，

戚薇发布一冷一热的录音石化叙视频当中，作为此曲作者也是戚薇好友的许嵩惊喜现身指导录音。一冷一热是在许嵩看完北京女子图鉴后为戚薇来量身定做的歌曲。戚薇和许嵩是多年的好友了，之前呢戚薇打着石膏还要助阵许嵩的演唱会，网友笑称两人是断臂之交。一冷一热代表的是两种心情，也是两种状态和选择，来听听看吧。一冷一热。

金莎有一首歌叫做《相思够》，这首歌呢是由许嵩来作词，林天爱来作曲，金莎演唱的，收录在专辑《星月神话》当中，被很多电视剧像如《恋恋不忘》乌鸦嘴妙女郎等收为其中的插曲。许嵩呢以诗词的方式描绘了唯美的意境，又是一年元宵夜，琴弦、烟花、灯会、夜市，整座城市好似白昼一般热闹。诗人立在江心的一叶小舟上，也曾和岸边的恋人们一样牵手走过，有过幸福和甜蜜，但这一时刻快乐与他无关了，最后还是没有留住心里那个人，要除掉相思这块污垢，据说非得用泪水去换洗不可，所以就有了这一首《相思垢》。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在去年呢，选秀节目很多，一首《微微》很是出圈。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微微就是彩虹里每滴雨点，微微它很渺小，却从不疲倦，微微就是我们。傅如乔在节目上被问及对这首歌的理解的时候，他说：“微微代表着所有的伟大，都是渺小构成的。我们虽然对于这个世界来说非常的渺小，但是我们不弱小，我们是很强大的。”

有人问薛之谦，天外来物的词灵感是什么？薛之谦说，世界上始终有一个人能够降服你这妖怪。人这一生啊，总会遇到一个在你意料之外的人，让你变得不像自己，心甘情愿地把所有的美好留给这个人。希望你能早日遇到这个人，如果已经遇到了，一定要珍惜。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咖啡现磨的，精彩听我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好时光在路上》端午特别节目《粽叶飘香，岁岁端阳》。初夏风暖，万物丰盈。当清风掠过街巷，当青翠绿叶包裹青田糯米，我们又一次和温柔的端午如期相遇。告别平日的忙碌奔波，迎来轻松惬意的端午小长假。不管此刻的你是在家休憩放松，陪伴家人，还是在路上短途出行，奔赴山海，亦或是独处享受闲暇时光，都希望本期的节目能为你的假期裹满温柔与安康。端午是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藏着中国人最古老的浪漫，最绵长的思念，也藏着烟火人间最治愈的仪式感。千年岁月流转，端午的模样几经变迁，但不变的是草木清香、家国情怀，还有代代相传的美好期许。接下来我们将伴着清风粽香，一起聊一聊端午的千年民俗，解锁端午的温柔寓意，倾听普通人的端午温情故事，最后送上专属端午的祝福，愿所有听众岁岁年年端午安康，岁岁无忧。

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不同于春节的热闹团圆，中秋的月色温柔，端午自带草木清新的气息，是独属于初夏的诗意与浪漫。提起端午，我们最先想到的便是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的底蕴早已沉淀了2000多年的时光。端午二字最早记载于西晋《风土记》，端为开端、初始，午为仲夏。五月初五是仲夏伊始、阳气最盛的日子，所以古人称这一天为端阳，也叫重午、夏节。从古至今，端午从来都不只是一个传说。家喻户晓的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战国时期，屈原心怀家国，心系苍生，却报国无门，含冤投江。百姓感念他的赤诚忠心，纷纷划船打捞，投送入江，守护忠魂。久而久之，便有了端午赛龙舟、食粽的习俗。千百年过去，屈原的家国大义、清白品格依然镌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这也是端午最厚重的精神底色。除此之外，端午也有纪念伍子胥、纪念曹娥的传说。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人文故事，但所有传说的内核都是善良、忠义与赤诚。在古人眼中，五月是毒月，湿热滋生蚊虫疫病，所以端午最初的意义是驱邪避疫、祈福安康。古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对抗盛夏的燥热与病痛，守护家人平安，这也是端午安康的祝福流传千年的原因。不同于节日的喜乐庆贺，端午最温柔的问候从来都是端午安康，而非端午快乐，这是独属于端阳的温柔与敬畏。时光流转，如今的我们早已远离了古时的疫病困扰，但这些古老的习俗依然被我们好好的珍藏。它们不再是驱邪避灾的工具，而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浪漫。

如果说端午的内核是家国情怀，那端午的外在就是满街的烟火清香。每一项端午民俗都是夏日独有的风景，藏着最治愈的人间烟火。最深入人心的习俗必然是食粽子。南北大地风俗各异，粽子也有着千般模样。北方的粽子多是清甜素粽，糯米裹着红枣、蜜枣，软糯香甜，一口下去是舌尖的清甜，是童年的味道。南方的粽子馅料丰富多样，肉粽咸香油润，蛋黄粽软糯入味，还有豆沙、板栗、鲜肉，多种口味，荤素皆宜，各有风情。小时候的端午，最期待的是姥姥、奶奶亲手包的粽子，提前泡好圆润的糯米，洗净新鲜的粽叶，折叶、甜米、放馅儿、捆扎，一双巧手翻转之间，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成型了。清水慢煮，柴火慢焖，满箱都是粽叶与粽米交织的清香。刚出锅的粽子热气腾腾，软糯粘牙，是整个夏天最难忘的味道。其实粽子的寓意也格外美好，棱角方正，象征做人正直清白，糯米紧密相连，寓意合家团圆，岁岁相守。除了吃粽，挂艾草、悬菖蒲是端午最标志性的风景。每逢端午清晨，家家户户都会采摘新鲜的艾草，扎成树，挂在门窗两侧。青青艾草自带清香，能够驱蚊净气，净化空气。古人用这一抹青绿，守住了一屋的安稳。初夏的微风拂过街巷，满城草木清香，这是最治愈的夏日气息。还有配香囊、系五彩绳的习俗，是专属于孩子的端午浪漫。五彩丝线寓意着五行。

迎相生，岁岁平安。清晨系在手腕、脚腕，寓意锁住福气，避开灾祸，守护孩童岁岁安康。精致的香囊填充艾草、丁香、白芷等香草，小巧精致，清香持久，戴在身上既是装饰，也是最温柔的祈福。而南方的水乡最热闹的端午仪式便是赛龙舟。江面之上，龙舟破浪前行，鼓手铿锵有力，划手整齐划一，岸边人声鼎沸，欢呼阵阵，锣鼓声、呐喊声、水声交织，是夏日最热烈的生机，也是中国人团结奋进、乘风破浪的精神写照。这些看似琐碎的民俗拼凑起了完整的端午，它没有盛大的排场，却用草木、烟火、美食温暖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从古时祈福避疫到如今合家欢聚，端午的意义始终是平安、团圆、顺遂。听完了端午的民俗与故事，相信每一位听众都有属于自己的端午记忆。端午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模样，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专属的粽香记忆。有人的端午是清晨跟着长辈去田间摘艾草，沾满一身草木的清香。有人的端午是守在灶台边，等待一锅热气腾腾的粽子出锅。有人的端午是和家人围坐闲谈，分享美食，共度闲暇。也有人的端午是他乡独处，一枚粽子，一缕清香，便是故乡的思念。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的生活被工作、学习、忙碌填满，难得有小长假可以放慢脚步。端午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放假休憩，更是让我们停下脚步，回归生活，回归陪伴。平日里我们奔赴前路，奔波忙碌，陪伴家人的时间寥寥无几，而端午假期正是最好的契机，不用远行，无需奔波，在家陪父母聊聊天，和家人一起包一次粽子，挂一束艾草，和朋友结伴漫步街巷，感受初夏的风光。那些简单的陪伴，平凡的烟火，就是生活最珍贵的温柔。也有很多听众因为工作、求学、远方无法归家，独自度过端午。在这里想告诉每一个独自在外的朋友，不必遗憾，不必孤单，山海皆可平，思念皆可抵。一枚粽子，一缕艾香，一份牵挂，就是最好的慰藉。纵使孤身在外，岁岁端阳，依旧安康顺遂。其实传统节日的意义从来不是拘泥于形式，而是让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里拥有仪式感，懂得珍惜当下，感恩陪伴，心怀温柔，向阳而行。初夏的温柔，草木葱茏，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生活就像一枚粽子，看似朴素平淡，那里却藏着温柔的甜，生活的暖。所有的奔波忙碌都是为了岁岁平安，阖家顺遂。所有的奔赴山海都是为了人间烟火，岁月温柔。

此刻清风和煦，粽香满城。在这个温柔的初夏节日，也想借着端阳吉时送给所有听众几句祝福。愿你不负初夏，不负时光，在温柔的假期里卸下疲惫，清空烦恼，好好生活，好好放松，治愈所有的忙碌与焦虑。愿你岁岁端阳，时时安康，身边有家人相伴，眼底有温柔星光，生活有烟火暖意，前路有坦荡清风。愿我们都能传承千年风雅，心怀赤诚，坚守本心，如屈原一般清白坦荡，向阳而立，在人生的道路上乘风破浪，一往无前。愿岁月温柔，山河无恙，人间皆安，年年粽香如故，岁岁平安顺遂。端午之后，盛夏正式启幕，万物繁茂，热烈生长。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如同盛夏万物蓬勃向上，生机勃勃，不负韶华，不负热爱，所求皆如愿，所行皆坦途。很多人说，传统节日是中国人最浪漫的乡愁，一粽一爱，一念一安，千年传承的不仅是习俗，更是中国人对平安的期许，对团圆的眷恋，对美好的向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烟火始终温热，传统永远温柔。愿这缕端午的清香伴我们度过整个盛夏，伴我们岁岁年年平安喜乐。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端午特别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岁岁无忧，四季顺遂，万事胜意。感谢大家的陪伴，愿大家度过一个轻松温暖圆满的端午假期。本次的粽叶飘香端阳安康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